0: 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探访周边村镇，存在房屋受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贵州黎平黄岗侗寨，请听踏歌春耕迎客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美方官员称，伊朗在上述船只通过期间动用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发动攻击，但均被美军拦截，相关快艇被击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晚了解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据伊朗方面6号凌晨消息，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5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将于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在该国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体育方面，正在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3: 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 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6: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资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了周边村镇。昨天，总台记者来到了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冰河村，走访了附近的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7: 刚爆炸时我就拍了。
8: 4:43。
7: 对，
8: 刚爆炸您就拍了。
7: 对。没啊，但是这样子爆炸。
8: 家住距离爆炸现场约1公里的胡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爆炸发生的瞬间。画面中，现场升腾起巨大的白色与黄褐色交织的蘑菇云。记者沿主路向烟花厂方向行进时发现，大约距离厂区2公里处开始，沿途居民家的窗户已经出现破损。越靠近厂区，门窗破损、墙体开裂的程度就越严重。王女士正忙着清扫屋内散落的玻璃碎片，她家与烟花厂直线距离大约为700米。爆炸后，她家中10多面窗户只剩下1面完好，墙体也有多处开裂。多位村民反映，现场先后发生多次爆炸，其中后面几声爆炸听起来威力更猛。王女士说，她当时正在客厅，第二声爆炸传出后，客厅窗户应声震落，家里一片狼藉。在他的印象中，整个爆炸过程持续了10几分钟。
9: 我当时就是坐在家里看手机，然后我听到一声响，我就跑出去了。到第二声又大一点，过了7-8分钟之后有2声还更大。当时我们知道肯定是烟花厂了。
8: 这个窗户是当时就震烂了？
9: 第一声的时候震得烂了一点，呀，到了楼上楼下就全部掉了。就只有一个楼梯间，这里有一个完整点。
8: 胡正章是涉事烟花厂的工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厂里并没有放假，事发那天他请了病假，不过当时他正在距离厂区1公里左右的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爆炸发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10: 我在理发店里，这个头打了一下，全部是血，
8: 1、2、3、4、4、5处的这个伤口。胡正章告诉记者，涉事企业已经在村里经营了20多年。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往烟花筒中填泥巴封口。记者了解到，用人工进行泥巴封口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事故发生后，胡正章的车间主任在群里发起报平安接龙。除了胡正章在场外受伤，他所在班组7名工友还有2人在工作时受轻伤。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该烟花厂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在浏阳市人民医院， 部分伤员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回忆了事发经过。伤员林梅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他被爆炸飞溅的砖块砸伤，当场倒地。
9: 砖头打的，
11: 飞起来的砖头打的。
9: 对，这里一出门，出那个车间门，他就不知道什么打的，反正就打到我们就躺在地下，然后爬着走，爬着，然后他看不见了，他全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爬着走一回来就看得见了，我们是都是跑。
8: 目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
0: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的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3: 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0: 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0: 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2: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

0: 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1: 此外，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
2: 五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起来，南方呢是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其实呢总体来看，今天全国的降水范围都不小，南北方都会有波及，像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到西南和江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小到中雨，这其中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呢，武汉和长沙在今天夜里会逐渐的下起大雨。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消退了。那雨水呢，会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的地区，尤其呢是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我们要警惕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西北向东南陆续的下滑。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这其中青海最高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沈阳，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今天呢会降到只剩20度。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会从华北一直向南推进到江南的中西部。武汉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今天的32度骤降到明天的只有21度。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气温依然是多起伏的，我们要注意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2: 好的，胡晓丹。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0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经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2: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们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的五一档多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8: 咋的？
7: 他们
8: 还没下去呢，他早就出门了。
6: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

0: 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 我怀疑关于99事件事，
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0: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3: 雾气松酒，两情安康，
4: 还给他们拼点浪嘞。
0: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乔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7: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的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的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9: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1: 新闻纵横

0: 屏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2: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从音箱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演。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2: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对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0: 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2: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那样

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0: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扬麦子的声音？
1: 没有。
0: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墓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子，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文化中国行。
3: 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洞寨曾经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的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4: 入选最佳旅游乡村，使得四面八方的游客是慕名而来。千年侗歌里有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也有新生的希望。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洞寨。
5: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破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

0: 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洪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0: 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担当的铮铮誓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三沙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2017年，三沙市纪委成立，面对组织的选派谈话，已在海南省纪委工作多年、经办过多起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邢军没有半点推脱。三沙市纪委原书记熊辉清晰记得当时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2: 我说三沙可不是海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哈高辐射，就人家有思想准备，照顾不了家。他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他说我们做一块砖吧，党需要哪里到哪里去，最艰苦的地方呢也需要人。
1: 从省纪委的办案能手到三沙纪检监察战线的拓荒者，邢军深知三沙虽然监督对象少、案件线索少，但三沙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能为守好祖国南大门贡献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邢军在三沙市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室，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关口、出口和窗口。三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梅芬说，邢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审理工作一字一句都关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3: 他说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更有毁誉忠奸，你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1: 2025年，在办理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王梅芬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邢军还在办公室里仔细查阅、对照相关纪法条款，反复斟酌案件的定性量。

0: 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旗帜鲜明的给这个大家吃下鼓劲，你们放手去看，大胆干啊！有时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1: 查证问题，侦查问题。在刑侦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刑侦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刑侦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刑，都知道老刑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刑侦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渔民福明友回忆，
2: 他以前来的时候都经过我们的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就在树荫下聊天呐、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竖到50度左右这样子。
1: 渔民的难处，刑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刑侦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刑侦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
3: 他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把我们工作就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很用心的去干。
1: 在刑侦的工作笔记里，记着一条又一条岛礁渔民群众的诉求清单，字里行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2025年9月底，刑侦突发疾病去世，南海潮涌不息，刑侦未尽的使命正由一位又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后继者接续扛起，奋力践行。
4: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由岗位调动引发的纠纷。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的随意调岗呢？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7: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并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8: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6: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

0: 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2: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3: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2: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违法调岗免责事由的。
1: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3: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4: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5: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0: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1: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2: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诊断证明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调岗不合理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0: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6: 新闻纵横。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今晚开赛，19:35，北京队主场对阵广东队，上海队主场迎战山东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张永鹏、陶玉洲、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第九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方称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相关计划。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
4: 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6: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7: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8: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

0: 谁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 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

0: 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一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

0: 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计

0: 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相关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6: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5: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5月4号当天，伊朗方面称

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当地时间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时间5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当地时间6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韩国警方在申宗武身亡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此刻提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

0: 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4: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6: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5: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6: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7: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3: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4: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总台记者宋凯欣目前在事故现场的核心区域，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凯欣，那目前这个事故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救援进展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本次爆炸事故的现场，湖南长沙浏阳市的官渡镇滨河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深入这个爆炸现场的核心区。从现场看，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已经看不出这个原先工厂的样子。事发时巨大的爆炸威力几乎将这里的所有建筑都摧毁掉了，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建筑垃圾。我们从停在工厂门口的几辆被烧的只剩骨架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惨状。不过经过这个救援人的努力，这里目前已经没有明火，开始进入了个废墟清理阶段。我们了解到，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

0: 实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宋凯欣。
2: 事故发生，搜救工作。那更多的关于现场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昨晚九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五轮搜寻清理工作。
4: 外面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3: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一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4: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来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3: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4: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1: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那昨天总台记者来到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冰河村，走访了附近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刚爆炸我就拍了。
6: 4:43。
5: 对，
6: 刚爆炸您就拍了。
5: 对。没了，但是现在是爆炸。

0: 家住距离爆炸现场约一公里的胡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爆炸发生的瞬间。画面中现场升腾起巨大的白色与黄褐色交织的蘑菇云。记者沿主路向烟花厂方向行进时发现，大约距离厂区2公里处开始，沿途居民家的窗户已经出现破损，越靠近厂区，门窗破损、墙体开裂的程度就越严重。王女士正忙着清扫屋内散落的玻璃碎片，她家与烟花厂直线距离大约为700米。爆炸后，她家中10多面窗户只剩下一面完好，墙体也有多处开裂。多位村民反映，现场先后发生多次爆炸，其中后面几声爆炸听起来威力更猛。王女士说，她当时正在客厅，第二声爆炸传出后，客厅窗户应声震落，家里一片狼藉。在她的印象中，整个爆炸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
1: 我当时就是坐在家里看手机，然后我听到一声响，我就跑出去了。到第二声又大一点，过了7、8分钟之后有2声还更大。当时我们知道肯定是烟花厂的。
0: 这个窗户是当时就震烂了？
1: 第一声的时候震得烂了一点呀，到了第二声就掉下来，到最后就楼上楼下就全部掉了，就只有一个楼梯间这里有一个完整点。
0: 胡正章是涉事烟花厂的工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厂里并没有放假，事发那天他请了病假，不过当时他正在距离厂区1公里左右的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爆炸发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2: 我在理发店里，这个头是在这拔了一下，全部都是
0: 血，1、2、3、4这4、5处的这个伤口。胡正章告诉记者，涉事企业已经在村里经营了20多年，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往烟花筒中填泥巴封口。记者了解到，用人工进行泥巴封口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事故发生后，胡正章的车间主任在群里发起报平安接龙。除了胡正章在场外受伤，他所在班组7名工友还有2人在工作时受轻伤。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该烟花厂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部分伤员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回忆了事发经过。伤员林梅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他被爆炸飞溅的砖块砸伤，当场倒地，
3: 砖头打的，
4: 飞起来的砖头打的。
3: 对，这里一出门，出那个车间门，他就不知道什么打的，反正就打到我们，就躺在地下，然后爬着走，爬着，然后他看不见了，他全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爬着走一回来，就看得见了，我们是都是逃。
0: 目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

0: 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
1: 而五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0: 那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暴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

0: 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声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长假期间，美股、日韩、亚太等市场震荡都有上涨表现，那科技风格也在成焦点。 A 股关注风险偏好能否同步得到提升。早盘呢，指数高开高走，上证综指高开23点，目前涨38点，是4150点。深成指高开215点，目前涨319点，是15426点。创业板指高开2.27%，目前涨3.06%，是3789点。半导体风格明显的科创50目前涨幅也超过8%。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上涨分别超过5%和4%，通信服务、电子元器件、IT 服务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跌幅超过3%，旅游酒店、白酒、煤炭开采加工、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生长，立夏见盛。
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
2: 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遇袭的货船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五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五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社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当地时间五月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月五号晚获悉。

息，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日。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日本国会参议员铃木宗男当地时间5月5号对媒体表示，日本对俄制裁同样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铃木说，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执政期间完全追随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政策制裁俄罗斯，这已成为日本的负面遗产。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截至5号收盘，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进入16进8阶段，国乒男女队均顺利晋级16强，并将在今天分别出战冲击8强。今天17点，男队对阵罗马尼亚队。19点30分，女队迎战瑞典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1: 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俄方表示，数日内超过50架乌无人机企图袭击莫斯科。乌克兰总统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外交及军事合作。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五一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福佳欣的报道。
1: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2: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区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1: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3: 我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4: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5: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6: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7: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那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的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8: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1: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6: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跨

0: 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零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2: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啥子？他们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3: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6: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7: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3: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8: 雾气松焦，感情暗淡。
9: 他给他放冰点浪哎。
3: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桥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2: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那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也是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
3: 近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2: 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杭州地铁十八号线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由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文香一号顺利破开动门，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盾构隧道掘进施工阶段，为杭州轨道交通南北快线建设按下加速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3: 杭州地铁十八号线是杭州市轨道交通四期核心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48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设计最高时速为120公里，串联起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城区，建成后将和19号线形成14快线骨架，大幅提升杭州都市圈通勤效率。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骆宏斌说，
14: 此次盾构始发的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是18号线一期南段控制性工程之一，右线隧道全长约1.2公里，为全线最小间距区间，地质条件复杂，盾构机需全程穿越高含水量、低承载力、易变形的深厚软土地层，地下水位浅，易发生浅石、流土、管涌，微小扰动都可能引起地面沉降、掌子面失稳、渗水等风险。同时，线路沿城市主干线铺设，周边管线密集。
13: 为了破解软土地层施工难题，项目制定了适配性施工方案。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盾构经理总道帅说，盾构掘进沿线需要穿越8处密集风险源，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而接收端工况更为复杂。
15: 盾构需下穿既有地下车库，并与另一台盾构小间距并行，最小线间距仅2.7米，受限于车库结构无法常规雕出，必须在洞内拆解主机与后配套台车，逐节平移至侧方预留口方可雕出，密闭空间接收需比常规更充分的应急准备。
13: 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马奇表示，多种硬核装备的加入将全面提升施工效率。
16: 施工中，项目全面推行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盾构机全自动测量系统与远程智能监控平台，实时采集掘进姿态、设备参数、土层形变、周边环境等核心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管理人员可全程掌握施工动态，精准调控掘进参数，快速排查隐患，工程实现可视化、精细化、可控化管理。
13: 杭州地铁十八号线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流时代大道地面交通压力，缓解城区拥堵，串联临平、三江汇等重点板块，实现区域30分钟快速通达，大幅缩短城市南北时空距离。
17: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8: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7: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8: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7: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9: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3: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号，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5号晚间，根据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统计，当天已有19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被俄军防空部队击落。此外，有俄罗斯媒体统计，自2号开始到5号傍晚，有51架乌克兰无人机企图袭击俄首都莫斯科。5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2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及药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2: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
0: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3: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昨天呢，我们进入到立夏节气，不少地方也是应景地感受到了初夏的气息。不过啊，今天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就会从西北向东南陆续地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了，会带来大风、降温和降雨。 今天呢，西北地区大部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降温出现，这其中在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下降十度以上。明天冷空气又会快速的南下，降温的范围呢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那降温过后呢，从华北到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啊，最高气温就会不足25度了。那早晚的气温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像华北中南部到黄淮北部，最低气温基本也就10到15度左右的样子。我们早出晚归，要记得穿件外套。那冷暖空气的交汇下呢，新一轮的降水也会在今天午后从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到了今天夜间呢，就会明显的加强，像武汉和长沙，到了今天晚上就都会下起大雨了。明天呢，长江沿线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不少地方雨还会下得很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2: 嗯，好的，小丹。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0: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不仅票房不错，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了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此刻提示，每逢佳节胖3斤，五一假期以后，如果您节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晚餐时间开始。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7点前吃完晚餐能显著改善代谢的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6月30号起实行。
1: 守好祖国南大门，这一南海巡查尖兵行军，听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忠诚与担当的铮铮誓言。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一户夫妻度假途中遇溺水游客，默契配合开展教科书式急救，4分钟抢回生命。

0: 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1: 那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那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到了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那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如何统一裁判规则，规范司法行为？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此次这个最高法哈，此次发布的这种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二有哪些主要内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庭的庭长陈一方呢，从5个方面介绍了具体内容。首先呢，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规定呢，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呢，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呢，这些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此条规定呢，就是要促推共同抵制这种马路杀手，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的坚固防线。另外呢，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以及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也解决了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还有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规定。主持人。
1: 刚刚你也说到哈，这个开门杀事故哈，那机动车在道路上因这个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这种开门杀事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时有发生。那对于责任的承担，司法解释如何规定呢？
2: 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的，但是往往后果非常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并未投保相应的保险，那么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应否对他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在实践中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为了加强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这次呢解释就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呢，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呢，就是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当然了，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那么也就是要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比如说你看见有这种危险还故意打开车门造成事故发生，那保险公司可以追偿。主持人。
1: 那刚刚还说到了一个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碰到的，比如说像这个无偿搭乘然后搭便车这样的行为哈，那司法解释如何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这种过错考量呢？
2: 我们知道民法典规定了，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 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呢，在发生事故后，这个交管部门往往对事故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这样的认定，这样的认定是否就能减轻搭乘向搭乘人的

0: 定，所以司法解释就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0: 在广袤南海深处的蓝色古土上，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巡查监兵将生命的最后辉煌深深烙印于此。他就是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1: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担当的铮铮誓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三沙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2017年，三沙市纪委成立，面对组织的选派谈话，已在海南省纪委工作多年、经办过多起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邢军没有半点推脱。三沙市纪委原书记熊辉清晰记得当时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3: 我说三沙可不是海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就人家要思想准备照顾不了家，他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他说我们做一块砖吧，党需要哪里到哪里去，最艰苦的地方呢也需要人。
2: 从省纪委的办案能手到三沙纪检监察战线的拓荒者，邢军深知三沙虽然监督对象少、案件线索少，但三沙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能为守好祖国南大门贡献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邢军在三沙市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室，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关口、出口和窗口。三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梅芬说，邢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审理工作一字一句都关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4: 他说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更有毁誉忠奸，你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2: 2025年，在办理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王梅芬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邢军还在办公室里仔细查阅对照相关纪法条款，反复斟酌案件的定性量级。
4: 他很认真地去查询了相关的事宜呀、以及相关的案例呀、包括三个区分开来啊。他说我们不能说完成一个案件只是为了结案，我们必须要综合三沙的执法环境、执法实际，来对一个干部公正公平的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
2: 王美芬说，别看邢军1.85米的大个儿，高高壮壮，但是工作中的细致严谨让大家自愧不如。他对审理报告字斟句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一个小数点都不会放过。
4: 有一次涉案财务表述里面前后描述的那个数据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小数点的那个差别，他都给你抠出来了，导致现在我每次算到那个涉案财务那一块，我就条件反射，我说那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核对啊，然后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所以他的工作精神是真深深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每个审理干部。
2: 在邢军分管审理部门期间，他牵头审核的60余件案件中无一起出错、无一起申诉，牢牢守住了案件质量的生命线。三沙的圈子很小，大家办公、住宿、吃饭都在相邻的几栋楼里，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巡查组在工作中往往有顾虑，抹不开情面，甚至担心得罪人。邢军初到三沙市委巡查办任职时就提出，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青说，
5: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会就会旗帜鲜明地给这个大家吃下鼓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2: 查证问题，侦查问题。

0: 问题在邢军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邢军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邢军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邢，都知道老邢能给大家解决问题。 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邢军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渔民福明有回忆，
1: 他已经来到秋都，经过我们的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坐在最底下聊天呐，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竖到50度左右这样子。
0: 渔民的难处，邢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邢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障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
2: 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邢军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把我们工作就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很用心的去干。
0: 在邢军的工作笔记里，记着一条又一条岛礁渔民群众的诉求清单。字里行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2025年9月底，邢军突发疾病去世，南海潮涌不息。邢军为尽的使命，正由一位又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后继者接续扛起，奋力践行。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4: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姜志文、圆圆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便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抢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6: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姜志文和圆圆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 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其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河，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姜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颈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 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4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士袁袁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7: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士江志文说：“
6: 就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 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士姜志文说：“
8: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
0: 还算没有问题，我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1: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吧，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6: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春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监护室。2022年结婚的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1: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地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地厄斯号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那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那其中5例为这个疑似病例。
3: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5: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4: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5: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4: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7: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8: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7: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2: 那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 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5: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4: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5: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9: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专项检查，王府林场抢抓黄金期植树造林忙。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关键时期，人流车流、农机流动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叠加。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紧盯春耕出行安全特点，统筹多部门联动发力，集中开展春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全县春耕生产安全有序推进。此次联合检查，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靶向管控。检查组联合县文旅局执法大队，深入旅游客运旅行社，重点核查车辆安全运维、驾驶人资质管理、旅游包车安全管控、常态化安全宣教等落实情况，压实文旅客运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春耕务工集中出行、危化品运输高频流动特点，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现场调取动态监控视频台账、安全文明驾驶档案，逐项核查车辆动态监管、驾驶员安全教育、日常隐患排查、务工接送车辆管理等关键环节，闭环整改各类风险隐患。随后检查组走进公路运输企业，全面查验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安全制度落实、日常力检维保、驾驶员安全培训等工作，从严规范道路运输运营秩序，严防重点车辆安全事故。在保定乡，县际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

0: 联合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大型农用机械上路行驶安全，严查农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限超载、安全防护缺失等违法行为，细致排查农机车况、安全警示标志、驾驶员操作规范，强化农机上路源头管控。此次多领域、多点位联合排查，全方位压实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双重责任，有效化解春耕期间道路交通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为全县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时下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王府林场的春季补植补造工作正紧张推进，林场抢抓造林黄金期，快速高效，确保新栽苗木成活率。走进王府林场的造林现场，机械轰鸣着开挖树坑，工人们紧随其后扶苗、填土、浇水，一派繁忙景象。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1: 最近那个春季补植，王府林场总计补植面积是189公顷，其中4.8场是重造，剩其余都是补植补造。今年是4月份从11号开始造林，预计再有3到4天结束。我们用的品种都是我们苗圃的所有的小成黑，苗木标准都是1.0以上的。1.2以上的成功率咱得保证85%以上。
0: 今年春季干旱少雨，为提高苗木成活率，林场在种植细节上做了不少调整，树坑规格比往年加深10公分，确保苗木根系能深入地下接触到水分。王府林场厂长蔡伟波：
1: 栽树我那个补植补造属于那个用钩机钻坑，坑的深度保证在50公分，大小保证在40公分。采用啥呢？先投苗，完了回填，完了踏实之后浇水，再回填。大约成功率咱得提高到30%到40%。春季比较旱，提高到深度，保证那个根是呢地下土壤接触到湿土，就是咱们保证它成功率。
0: 为赶在树木放叶前完成造林，林场同时推进2块区域的作业。新造片区用钩机钻坑作业，补植片区采用悬坑机作业。目前每天投入人力50到60人，钩机3台，植树机1台，全力抢赶进度。随着造林工作进入尾声，189公顷的土地上将迎来新的生机，为生态环境添绿增彩。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春日里的哈拉毛都镇先锋村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抢抓春季管理关键期，给果树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为全年丰收蓄力。在哈拉毛都镇先锋村群山起伏的林果田间，不同品种的果树枝头开始抽叶或者开花，果农们正忙着给果树修剪、施肥、灌溉。春季是果树管理的黄金期，每一项管护措施都关系着果品的质量和产量。除了精细管护，农场的多元业态也在春日里焕发生机。这里培育了苹果、梨、李子、鸡心果等多个品种，果农们因地制宜增加了农家院餐饮服务，游客可以采摘山野菜，品尝农家特色美食。先锋村林果产业的蓬勃发展得力于镇村两级的有力支撑，不仅为果农配套完善了水电等基础设施，还积极搭建销售平台，以林果产业为核心，带动旅游经济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让果园经济成为富村裕民的重要引擎。本台记者包代钦、贾尚峰、刘旭报道。4月下旬，查干湖畔春意渐浓，在查干湖镇图纳嘎村，村民张勇用19年时间，在盐碱地上育出了800个品种的寒地荷花，眼下部分早花品种已悄然绽放，他的荷花经济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走进张勇的荷花大棚，一株株含苞待放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的、白的、黄的，色彩斑斓。棚外春风带凉，棚内却已是初夏景象。张勇正处理刚从盆里倒出来的种藕，带着泥沙的种藕经过剪刀修剪，被放入装满水的花盆中浸泡。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2: 我手中拿这个叫种藕， 棕藕吧也分三种，花莲和紫莲、菜莲。我手拿的这是花莲的棕藕，不同品种的藕型也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荷花，盆栽的荷花都是用这个棕藕种出来的，它是无性繁殖，种多少年都基因稳定，不会有变异。
0: 每年四月到七月是种藕的黄金销售季。张勇一边忙活一边介绍，这些处理好的种藕将被发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仅种藕就能卖出八万多只，这是荷花产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眼前的这片莲花王国占地七万多平方米，拥有八百多个花莲品种，三个菜莲品种，年产盆栽荷花两万五千盆。很难想象这片土地曾经是保水性能极差的盐碱地。2007年至今，张勇从零起步，硬是把一个不可能变成了寒地荷花种质基因库。如今张勇的荷花不仅卖种藕、卖盆栽，还加工成花茶、花酒。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荷花经济正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查干湖镇水生植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勇：
2: 一开始啊，大伙都不理解，就是这个荷花啊，在东北能种植能开花吗？所以这大冷的天儿，东北的天儿非常冷啊，都不理解。现在咱们看，咱们这个荷花已经在这了，只要我们有信心，这个东西一定能种成猴。
0: 从一个人到一个产业，张勇用19年时间证明，只要根扎得够深，盐碱地也能长出北国江南。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

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称乙方未能就针对二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司法部门五号决定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拘押期限延长六天，称两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两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说，波斯湾地区的调解和谈判进程已陷入停滞，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与冷静。据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扎哈罗娃呼吁各方警惕部分企图破坏和平努力的势力可能发起挑衅，称任何行动都可能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波斯湾地区重新爆发。此刻提示，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红炼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红烈的科考足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4: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5: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6: 中国

0: 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1: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1: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0: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而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0: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1: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住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阎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多次年龄一次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

0: 山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得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宏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新生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常州西部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0: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17岁以下亚洲杯足球赛，北京时间昨晚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开赛。中国男足 U17 国家队在小组赛 B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虽然占据了场面优势，但最终还是0-1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队。那想要获得小组出线权，继而拿到参加今年 U17 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两场小组赛还需要努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1: 随着 U17 世界杯的改制和扩军， U17 亚洲杯也已经是每年一届，目前呢是16队参加，分成4个小组进行小组单循环的比赛，每组前两名出线进入淘汰赛，同时也获得参加 U17 世界杯的资格。中国队参加这次比赛的是09年龄段的国少队，队中既有帅维浩、邝兆雷等已经在职业联赛亮相过的希望之星，也有万象、谢晋、汪修浩等闯荡欧洲足坛的留洋小将，还有赵松元、周雨诺、南子勋等来自清华附中的校园足球代表。这支队伍已经组建超过1年半，此前也经过了多次的集训拉练，在蒙太古杯、和平杯等国内外的多次热身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去年11月的本届 U17 亚洲杯预选赛也是一路非常顺利，全胜获得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而刚才提到的这些队中的主力球员也已经逐渐的被很多球迷所熟悉了。本届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印度尼西亚队、卡塔尔队同在 B 组，小组赛首战的对手印尼队我们也非常熟悉，在今年2月两队还刚刚打过2场热身赛，中国队1场7-0、1场3-2全都获胜。但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场 U17 亚洲杯的首战里面，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显然是有一些紧张的，第一次参加洲际大赛，比赛强度和成绩压力所带来的氛围改变让球员们没有能够拿出应有的状态。虽然占据了场面优势，全场比赛射门数19-5大幅占优，但是面对对手摆出的541铁桶阵一直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反而在比赛接近结束时被印尼队利用反击机会得分0-1输掉了比赛。对于这次中国队来说呢，剩下2场小组赛还有机会，下一轮的对手日本队虽然实力更强，但是这支中国队的特点其实就是前场高位压迫、手掌攻的反击威胁以及前场球员的个人能力。首轮印尼队的收缩防守克制了我们的这个特点，但是日本队的控球进攻风格反而是有利于中国队发挥自己的特点。另外，由于中国队同组的卡塔尔队是今年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不占用亚洲区球队的晋级名额，还有这次 U17 亚洲杯 D 组的朝鲜队赛前退赛，所以依据小组赛最终结果的不同情况。

0: 长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困难才是实现进步和突破的催化剂。希望他们在未来两场小组赛里边能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如果能够获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也会是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自从2005年世青赛之后首次重回世界大赛的赛场。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外围市场长假期间表现较强，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走强之际呢， A 股今天是迎来了长假后的首个交易日开门红，信息技术板块领涨，成交量呢也是明显放大。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2点，涨幅1.27%，收在4164点；深成指上涨388点，涨幅2.57%，收在15496点。创业板指涨3.29%，收在3798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8.25%和3.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0800亿，其中上海市场9417亿，深圳市场是11383亿。涨跌比上海1621家上涨，比663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191家上涨，比662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通信服务、其他电子上涨超4%，通信设备、IT 服务、贵金属、互联网电商等涨幅在3%以上。调整前夜是油气开采、旅游酒店板块跌幅超过2%，银行、白酒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
1: 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刘婷婷，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五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

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全面检验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新一轮制裁及相关军事威胁。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有关不存在针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说法是在撒谎，并称其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相矛盾。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请大家区分涉密会议与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与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安全全地把会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国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战事是打是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称此时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但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目前仍处战争状态。
1: 实施仅一天，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海峡主导权争夺仍在激烈博弈。
0: 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不一。专家表示，俄乌互信不足，双方在临时停火问题上相互试探，各有攻防。
1: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统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美伊战事究竟是打是停，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5: 好的，我们看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表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门槛是一项政治决定，目前美军仍处于低烈度军事行动阶段。凯恩提到，那么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经对商船开火9次，并且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表示，伊朗4号对航运船只发动袭击，被美海军和陆军武装直升机击退。凯恩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此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是这个消息人士也强调呢，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主持人。
4: 那就在美伊各执一词之时，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呢也在升级。美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这一所谓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在短期内暂停该计划。而另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

0: 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那么我看到，针对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5号，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出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他表示，如果希望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恢复航行自由，就必须通过协调一致的开放途径，把伊朗和美国都纳入其中。因此呢，需要的是外交解决方案，而不是强行采取军事行动。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1: 封锁容易打通难，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强硬，美国骑虎难下。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表示，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一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2: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4: 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1: 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巴基斯坦方面则继续开展 外交斡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

0: 尼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那总统佩德西奇扬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给双方提供了相应的台阶。巴基斯坦呢是宣布正在调解，并且呢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进展，这也为僵局中的美伊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那么虽然说现在随着美伊都以军事手段来打破僵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相关行动呢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双方出现进一步摩擦乃至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在快速的升高，但是谁也都不想真打。那么美国呢是承受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谈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4: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5: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

0: 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1: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呢？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0: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关键词磋商组建新政府。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5号消息，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洛让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因此下台。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说，我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我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我们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达恩同时排除了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关键词推荐总督人选。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5号宣布，他推荐路易斯阿伯担任第31任加拿大总督。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已接受这一建议。阿伯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精通英法双语，将接替第30任总督玛丽西蒙。西蒙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阿伯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担任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国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督是英国国王的常驻代表，由加拿大总理推荐并由英国国王任命，任期5年。
3: 最后来关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瓦，关键词通胀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瓦近日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时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尔吉耶瓦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是如果冲突持续，这些可能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若中东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在极端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恐降至约2%，全球通胀则将达到5.8%。

0: 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雨雪的范围会比较广，大部地区呢是多小雨天气的。这其中在中欧到东欧西部等地，明后两天会有分散性的中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另外呢，在北欧的北部和东欧北部的局地，明后两天还会有小雪或雨夹雪。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未来三天中欧、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很多地方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出现降温。这其中呢，降温最明显的就是东欧西部这一带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城市当中像明斯克还有莫斯科呢，就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明斯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会有25度左右，后天开始呢就会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而在法国等地啊，未来三天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的。再来看一下美国，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明天美国的中东部会有小雨出现，东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德州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降水虽然说比较弱，但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美国东南部的降水会减少减弱了，但在德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沿海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4: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

2.07%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面对假期增长的客流与购物需求，海口海关提前部署各项监管服务措施，全面应用集中加自动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热门商品得以实现快速补货上架，有效满足了节日市场的消费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巴基斯坦军方5月5号称，巴基斯坦海军对一艘因发生技术故障而滞留在阿拉伯海的印度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巴基斯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这艘船载有7名船员，6名印度人和1名印尼人，在从阿曼前往印度途中遭遇严重技术故障，导致其在海上搁浅。巴基斯坦海军派遣了一艘名为克什米尔号的舰艇，向该船提供了食物、医疗援助和技术支持，以稳定船况并确保船员安全。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县6号上午发生一起车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26人受伤。报道说，一辆中巴车在车祸中出事，其乘客主要来自新细县一所高中，所在学生原本计划前往福岛县参加课外活动。此刻提示，经过生态提升改造，北京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3.7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2个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眼下沿岸花卉初绽，风声、鸟鸣、河水拍岸的声音混在一起，空气清新，特别适合放松身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释放出怎样的新活力？
1: 大洋探险之旅变成一场噩梦，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什么病毒？如何传播？涉疫邮轮上的乘客后续情况如何？
0: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主审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

0: 你好，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宇，我是陈
1: 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4: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如今，已经办到了第139届。数十年来，广交会一直都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3: 本届广交会上，中国企业如何凭借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的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5: 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

0: 捷，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00多名成员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计划为期数周的一趟南大西洋极地航程，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这艘邮轮近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3: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此次行程4月1号从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起航，按计划穿越大西洋，途经多个岛屿，于5月3号进入非洲西端的佛得角水域。
2: 这艘2019年建造的邮轮长近108米，宽近18米，最高航速15节，船上有80个客舱，最多可容纳170名乘客。船上通常配备约60名船员、若干导游和1名医生。
3: 本次航程船上共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乘客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报告了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

0: 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游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游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1: The plan now.
2: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游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游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0: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游轮“洪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游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游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游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一名在南非接受治疗的英国籍男性患者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病情危重，正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南非卫生部门表示，相关病例较为罕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在南非社会面传播，公众无需恐慌。
3: 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宗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5: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4: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宗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5: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痛。

0: 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2: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3: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4: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类型相关。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0: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5: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在程序上缺乏国民讨论，仅以单方面的内阁会议决定来改变日本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有必要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5: 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正是在众多牺牲之上，才形成了今天日本的和平主义以及和平国家形态。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7: 中国之
8: 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总台记者唐鑫、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6: 据多家韩媒报道。

0: 地时间六号凌晨一点左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经初步调查，现场基本排除死于犯罪嫌疑。韩国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1: 国际机构警告全球数字系统面临失效风险。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还强调了另一个隐患，即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未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
3: 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打击有组织犯罪，致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总台记者曹璇、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在北部马累地区开展行动，对涉嫌从事毒品交易和有组织犯罪的团伙实施打击。行动期间发生交火，造成一名嫌疑人死亡，12人被捕。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警方同时缴获约20辆汽车及多批武器弹药。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犯罪组织在该地区的活动能力，恢复社区治安秩序。马累地区长期以来是里约治安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毒品交易和帮派活动频繁，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持续影响。巴西里约警方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平民社区的打击力度，仅2025年，巴西联邦警方就在里约州开展执法行动178次，其中涉及毒品和武器走私的行动24次，累计逮捕210人，并缴获大量毒品和枪支。另据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5号透露，巴西总统卢拉本周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巴西方面表示，近年来有组织犯罪活动呈现跨国化趋势，涉及毒品走私、武器贩运等多个领域，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分析认为，巴西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在情报共享、边境管控及执法协同等方面取得进展。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李欣，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遇袭的货船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五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五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当地时间五月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五号谴责以色列非法拘押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的两名活动人士，称以方未能就针对二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司法部门五号决定将

两名活动人士的拘押期限延长六天，称两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两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近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意大利瓷砖制造企业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据当地瓷砖行业联合会副主席罗曼尼介绍，仅今年第一季度，这一涨幅就为行业带来了1.5亿至2亿欧元的额外成本。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当地时间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仍有一些旅客还在返程途中，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容易引起晕车，如何预防晕车，来看医生的建议。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药物，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1小时服用。另外，晕车贴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有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应慎重使用这些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五一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呢？来听总台记者孙颖、福佳欣的报道。
3: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4: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3: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5: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3: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6: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

0: 能在景区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1: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的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提升热门区域。
2: 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那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
0: 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3: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它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0: 宁纳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4: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临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2%，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1: 实际上表明。 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
5: 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五一假期期间，有一家沉浸式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麦力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7: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换乘每天的标配。虚幻一幕，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 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
8: 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9: 我这算是音响师，
10: 叫音频。

0: 名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2: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演。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2: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对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的一个节奏，你是需要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0: 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2: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3: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
1: 这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2: 我们的 Mad Mad 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啊，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4: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

0: 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1: 排队了，过排呢吧。
0: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扬麦子的声音。
3: 没有。
2: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子，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5号晚间，根据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统计，当天已有19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被俄军防空部队击落。此外，由俄罗斯媒体统计，自2号开始到5号傍晚，有51架乌克兰无人机企图袭击俄首都莫斯科。5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2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及药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7: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
5: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 泽连斯基五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五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五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五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六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7: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8: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五月六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五月八号和九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我也想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受控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9: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8: 咋回的？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8: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9: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8: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屋。北京时间13:30。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尽管梅伊伊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伊朗防空系统近几周仍多次拦截无人机，其中多发生在德黑兰上空。据阿联酋方面6号消息，迪拜一在建建筑物起火，据悉现场出现大量浓烟，火灾原因尚不明。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江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5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号到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1/3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年播出孙红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红烈的科考足迹。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医护夫妻度假途中遇溺水游客，默契配合开展教科书式急救，4分钟抢回生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1: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2: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3: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1: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1: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3: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而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3: 楚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在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3: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转注，

0: 术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0: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0: 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肠炎，这算是闪肠炎。灰肠炎和闪肠炎有什么区别呢？灰肠炎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肠石，闪肠炎那是角闪石和肠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先生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袁媛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的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便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抢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英可一的报道。
6: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袁媛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边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其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颌，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请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4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袁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7: 是心跳和呼吸恢复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恢复，所以对我们来。”

0: 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我们走开的。
1: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士江志文说，
2: 就是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两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
1: 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士江志文说，
3: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不说我对我自己的安全还是有点自信的。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0: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嘛，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

0: 为前提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1: 国际机构警告全球数字系统面临失效风险。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还强调了另一个隐患，即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未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
3: 关系持续回暖，土耳其与沙特获互免签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

0: 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六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驳斥有关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指控，并强调伊朗的防御行动旨在击退美国的邪恶行径。声明谴责阿联酋与敌对势力勾结，对伊朗实施破坏性行为，包括允许敌对势力继续在阿联酋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和存放军事装备，并警告这种情况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声明还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3号上午10时许，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建筑工地塔吊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3根肋骨及脊椎骨骨折，现于西宁市接受治疗，病情稳定，意识清晰。事故发生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启动应急处置，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启动多部门联合处置机制。目前应急管理、公安、工会、劳动仲裁等部门已全面介入，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分析。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也已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善后工作有序推进。佛得角卫生部门当地时间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戈梅斯表示，目前该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号凌晨报道，伊朗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5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市民游客赏美景、逛市集、品文化，在山水园林间度过美好假期。据介绍，五一过后，多家公园花境保留、鲜花持续开放，部分主题文创活动延续举行。市民游客还可错峰前往，继续感受北京园林之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
0: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零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1: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3: 套路
4: 还能下去吗？他打不出门了。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5: 我围观一九九四件事，
6: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2: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7: 雾气松焦，感情暗淡，
8: 他只要不跟你浪哎。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

0: 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2026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2: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比去年相比下调了2.9元。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5: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我们继续来盘点假期消费，家门口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苏超特色消费。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各地通过业态创新和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6: 五一期间，南京首届湖畔生活节集结了60多个品牌市集，首座体验音乐演出与互动游戏，吸引大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吃喝住行全都有的一站式微度假。市民李女士，
7: 适合家庭啊，带小孩过来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包括外地的游客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南京的生活气息。这边靠近玄武湖边，活动氛围也很好。
6: 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

0: 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浙江游客王先生：
1: 特意从外地赶到大洋来配智能眼镜，很早以前就已经关注了，然后它的功能非常多，比如说导航、 AI 问答、翻译，而且这个眼镜的重量也非常的轻。
0: 五一期间恰逢苏超常规赛第四周，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各地苏超第二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泰州某商场经理张鑫：
2: 设置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0: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休闲运动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
3: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安徽淮南文化地标热度飙升，备受关注的武王尊一号墓考古瑰宝历经4个月国博高规格展出之后，于假期前返回淮南。五一假期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战国晚期楚国王陵的千年风华与文明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淮南台记者许静的报道。
4: 五一假期，淮南市博物馆精选部分文物重磅展出，涵盖青铜礼器、成套的青铜编钟与石编磬等核心瑰宝。展览现场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有序观展，在一件件国宝级文物前驻足凝视，触摸2000多年前楚国的礼制秩序、工艺巅峰与审美高度，读懂文物背后战国时期文化交融、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时代逻辑。游客钟松溪：
5: 看完这一轮文物展出之后，就对2000多年以前工匠的那些技艺和审美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现在我们的眼前，更是体现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豪感。看完了之后感觉感触很深。
4: 游客郝楠楠：
6: 当时在国博展览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关注武王尊文物。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这个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4: 此次返淮展出不仅是武王尊考古成果的一次家乡汇报，更是让沉睡文明开口说话的生动实践。这个假期，淮南市博物馆成为五一文旅打卡新热点，持续引爆淮南文化旅游市场。淮南市博物馆馆长汪茂东：
7: 我们淮南市博物馆在现在淮土遗珍展厅内部进行了局部改造提升，新增加80余件武王尊的出土文物，对市民联欢开放，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到武王尊的文化魅力，了解了武王尊。我们做好安全服务、观众引导等相关工作，确保我们观众看得舒心、看得满意。
8: 我们再来关注工程进展。浙江杭州地铁18号线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由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文箱1号顺利破开洞门，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盾构隧道掘进施工阶段，为杭州轨道交通南北快线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杭州地铁18号线是杭州市轨道交通4期核心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48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设计最高时速为120公里，串联起萧山、滨江、上城、临平4大城区。建成后将和19号线形成14快线骨架，大幅提升杭州都市圈通勤效率。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

0: 交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骆洪斌说：“
1: 此次盾构始发的文彦战至香槟路站区间是18号线一期南段控制性工程之一，右线隧道全长约1.2公里，为全线最小间距区间。地质条件复杂，盾构机需全程穿越高反水量、低承载力、易变形的深厚软土地层，地下水位浅，易发生浅蚀、流土、管涌。”
0: 微小扰动都可能引起地面沉降、长字面失稳、渗水等风险，同时线路沿城市主干线辐射，周边管线密集。为了破解软土地层施工难题，项目制定了适配性施工方案。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3标项目部盾构经理总道帅说：“
2: 盾构掘进沿线需要穿越8处密集风险源，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而接收端工况更为复杂。”
3: 盾构需下穿既有地下车库，并与另一台盾构小间距并行，最小线间距仅2.7米，受限于车库结构无法常规雕出，必须在洞内拆解主机与后配套台车，逐节平移至侧方预留口方格雕出，密闭空间接收需比常规更充分的应急准备。
4: 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3标项目部总工程师马奇表示，多种硬核装备的加入将全面提升施工效率。施工中，项目全面推行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盾构机全自动测量系统与远程智能监控平台，实时采集掘进姿态、设备参数、土层形变、周边环境等核心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 管理人员可全程掌握施工动态，精准调控掘进参数，快速排查隐患，工程实现可视化、精细化、可控化管理。杭州地铁18号线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流时代大道地面交通压力，缓解城区拥堵，串联临平三江汇等重点板块，实现区域30分钟快速通达，大幅缩短城市南北时空距离。
5: 春光正好，眼下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在河北崇礼，户外骑行正成为许多游客的休闲选择。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到崇礼站之间的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京津骑行爱好者到崇礼骑行将更加便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
6: 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行车随身行这项新的服务的办理流程是怎样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很多骑行爱好者都被自行车的运输难题困扰。那如果说带着自行车自驾呢，耗时又费神；那如果托运的话呢，又会担心车体会磕碰破损。那么此次京张高铁即将试点的这个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可以说是精准对接了这些旅客的个性化、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出行可就轻松多了。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旅客要提前登录 12306客户端，从线上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呢付好费用。那么在乘车之前呢，将自行车规范包装好，再通过车站的安检之后，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一起上高铁了。全程呢是便捷高效。 像山地车、公路车，还有折叠车等非电动自行车都可以携带。那么目前呢，这项服务仅在京张高铁的北京北站到崇礼站之间的沿途各站来试点。主持人，
5: 那这个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落地之后，会给崇礼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6: 那么作为京津冀知名的户外运动目的地呀，崇礼的山地地形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也很优质。 配套设施呢也是非常完善，是国内骑行运动的聚集地之一，有10多条特色的骑游线路延伸在群山之间。那么同时呢，崇礼也建成了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公园里头呢有自由式小轮车场地等4个高标准的专业运动场地，还有3个大众健身场地。那么崇礼的滑雪场的雪道呢，在夏天也会改造成山地速降车道，可以举办各类的骑行赛事活动。 那么，所以说此次铁路部门推出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可以说是打通了高铁出行加户外骑行的旅游出行链路，将有效满足张家口崇礼的山地骑行还有近郊文旅出游的旺盛需求，激活本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年崇礼是计划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2项，并将开展与赛事场景融合的 体育用品、农特产品，还有地方特色。

0: 的美食等展销活动，来打造多业态的融合消费场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崇礼。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假期呢圆满的收官了，今天是节后开工的第一天，南方歇了好几天的雨水呢也会准时的返港上线，从今天一直到8号，南方会自西向东开启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今天夜间贵州、湖南、湖北这一带降雨会明显的加强，明天呢雨水的范围会继续的向东向南铺展，那这一轮降雨也会进入到一个主力时段，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8号的时候呢，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收敛，强降雨会退守到华南沿海这一带，那这一轮降雨呢也会逐渐进入到尾声。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对于贵州、湖南、湖北这一带来说，降雨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比较强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身处广西、广东的朋友呢，则要留意像雷暴、大风这种强对流天气可能给我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在北方，冷空气也是不甘寂寞的，假期过后重新登场，今天呢就会给北方的不少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像西北地区、华北、东北的局地单日的降温幅度是可以超过10度，体感一下子变凉，咱们穿衣要及时的调整。明后两天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南方的朋友要关注添衣的问题了，因为呢不少地方累积的降温幅度也会接近或者超过10度，再配合着阴雨，湿凉感会直接拉满。武汉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2度，明天就会直降到只剩下21度，大家要及时的添衣，别感冒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7: 嗯，好的，胡晓丹。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9: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0: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9: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4: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日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英国媒体说，这是欧盟目前主要关切之一。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今天起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影响南方地区。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中国天气网提醒，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到12度，气温变

0: 烈度军事行动阶段。凯恩提到，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表示，伊朗四号对航运船只发动袭击，被美海军和陆军武装直升机击退。凯恩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美国国防部长赫德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实行。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1: 封锁容易打通难，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强硬，美国骑虎难下。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但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2: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部署，对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4: 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

0: 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1: 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巴基斯坦方面则继续展开外交斡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那总统佩德西奇扬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

0: 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他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2: 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珠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00多名成员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计划为期数周的一趟南大西洋极地航程，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这艘邮轮近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此次行程4月1号从阿根廷

0: 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1: The plan now.
2: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0: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卫生防范。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一名在南非接受治疗的英国籍男性患者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病情危重，正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南非卫生部门表示，相关病例较为罕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在南非社会面传播，公众无需恐慌。
3: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宗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5: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4: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5: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4: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6: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7: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相关。

0: 带的病毒类型相关。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2: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2: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0: 城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海况信息。那根据海浪数据预报来看，在今天和明天，我国近海的海况已经恢复到了平稳，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今天都不会有超过两米的中浪区。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我们旅客朋友的出行以及海上作业来讲都算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呢，不妨可以错峰出行一下。在主要的旅行海岛，近明两天的海况也都非常理想，不仅是清浪级别，并且呢在福建以及广东近岸水温都已经稳定在了27度以上，甚至是可以下海游泳了。但是在东南部海区当中呢，由于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也只会有小雨相伴。那建议大家如果在出行时，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另外在海上市城方面，近明两天烟台青岛、上海宁波、台州和温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市城一般，对于海上作业和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我们的渔民朋友在船舶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证安全。预计八号呢，在我国的东南部海区，包括台湾海峡和东海南部，会有新的大浪过程生成，并且向南发展，继而影响到南海北部，也会出现大浪过程。但是浪区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基本上十号就会逐渐的显著消散。那作业在附近的渔民朋友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海况变化。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中国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会议。此次会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工程能力建设为主题，探讨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以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数十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必须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有效参与全球治理，防止 AI 成为少数富裕国家或群体的游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今天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6日获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的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此外，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继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

0: 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2: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2: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3: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4: 你看这个就是，
5: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5: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7: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7: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

0: 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铆钉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2: 是的，请您用餐呢。
3: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4: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绿杨春茶、香气飘。
3: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5: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体验完传统的非遗项目，再去山东济南感受创新的活力。青年是城市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济南推出青春小店培育计划，以实打实的举措为青年人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场，让开小店的年轻人可以手握人才证做生意。来听济南台记者宋佳的报道。
8: 泉城青春小店春泥造物主理人高玉杰前不久获评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起步于山东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这位35岁的非遗砂陶烧造技艺传承人把泥巴玩出了花。
9: 有好多人认为不务正业，有很多人他说玩泥巴能挣什么钱，就是那意思，就是为什么不选择一份好的体面的工作。对于我而言，人生其实不应该被定义，现在营收还好吧，它真正的成为了我的一份事业。
8: 这次解锁人才身份的28名主理人平均年龄约35岁，他们的小店业态多样新颖，覆盖餐饮美食类、文创与非遗类、农文旅类、文化社交类。记者注意到，在团市委的积极推动下，泉城青春小店主理人被纳入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认定范围，打破唯学历唯资历的人才评价传统。共青团济南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刘文娟：
10: 我们的主理人只要是在我们济南市然后创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更多的 青年群体加入我们的这种人才都能成为我们的异类人才，他这种社会体验感、城市融入感会更好。
8: 济南市专门推出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面向全市年轻主理人量身打造帮扶体系，并通过走访调研、筛选培育、精准锁定年轻人创业最缺的流量资源等痛点逐一破题。全城青春小店百花洲文创集屋社主理人杜航，
11: 通过这个平台呢，帮我们链接到了很多的青春小店的主理人，那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变得更多了，有利于文创产品的开发的。
8: 目前济南市已评选出30家具有济南特色的全城青春小店，让越来越多青年在全城实现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梦想。
12: 接下来咱们走进一支以90后为主力的文保团队，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他们和时间赛跑，为文物的保护与活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来听河南台记者曹冲、张廷豪、沈伟的报道。
13: 春夏之交，洛阳龙门石窟进入风水期，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刘毅正在监测实时上传的各个洞窟数据。受降雨影响，东山雷鼓滩南洞空气湿度大幅攀升，给石窟造像的保护带来新的考验。
14: 湿度已经达到了83%了，这个湿度洞窟里面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这些情况，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

0: 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得更全面一点，为将来这个研究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
1: 和时间赛跑，团队成员们用匠心与创新为千年石窟构筑起一道道保护屏障，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继续来关注。近日，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移交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3: 我们非常荣幸能再带来更多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4: 法国友人白世杰介绍，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陈普军长期致力于挖掘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报道。他表示，这批档案有很多具有互证性的重要史料补充。
5: 这批信件几乎逐日记录了日军进城后在金陵大学安全区内及南京市发生的暴行，包括强奸、抢劫、纵火、抢掳平民、撕毁外国国旗、对外国人财产的肆意侵犯等。这些写于暴行发生当下的信件兼具时效性、真实性和连续性，精准到日期、地点、人数，是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4: 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现场白世杰如此说道，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不同民族与国家对暴行的共同揭露。这批资料移交到纪念馆离不开3位年轻人的不懈奔波，白世杰还有他的2位团队好友钟浩松与马库斯·德雷特斯。2025年，他们共同发起公益组织中国回声，走访了中国多家博物馆、纪念馆，致力于挖掘和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白世杰告诉记者，他们在档案馆翻阅了超1万页尘封档案，才从中筛选了出来。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团队成员钟浩松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资料。
6: 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和目标是为了填补西方教育体系当中对这段历史的缺失。我们2次去到日本办展，一次去到韩国，上个月也在法国的巴黎完成了第1次公益演讲，下个月我们还会在巴黎开展大型的活动。

0: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当地时间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告当中都列举了哪些风险场景。
1: 好的，我们先整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份报告啊。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呢，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那么说到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它包括了几个，有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呢，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同时还强调了另外一个隐患，就是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没有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西肖尔就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那么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同时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王雪杰。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股市服务站。
9: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海外科技龙头公司业绩超预期，金融市场存在缓和的缓和动向等等背景下呢，今天 A 股迎来了五一假期后开门红，科技风格领涨，量能呢是再度放大到3万亿以上量级。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48点，涨幅1.17%，收在4160点；深成指上涨352点，涨幅2.33%，收在15459点；创业板指涨2.75%，收在377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5.47%和2.74%，涨幅是较上午略有收窄。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268亿，其中上海市场14659亿，深圳市场是17609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67家上涨，比72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110家上涨，也是729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以5%以上涨幅领涨，其他电子、小金属上涨超过4%。最后，通信服务、元件、电池、半导体、IC 服务等涨3.5%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酒店跌幅超过-2%，银行、白酒、教育、生物制品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9: 嗯，好的，王小亮。
3: 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上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

0: 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1: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

已宣布暂停，韩国已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五号证实，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一些分析指出，这是为了迫使部分移民主动离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对此，有从事关税咨询的业内人士当地时间五号指出，受关税影响，一些美国以外的厂商已经停止或放缓从美国订购原材料。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汽车贸易在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中占约8%。美国是欧盟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据悉，高端及豪华汽车受到关税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汽车主要以成品形式进口。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3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多个部门陆续发布五一假期的相关数据。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在超大规模客流之下，交通部门如何精准发力筑牢保障，确保群众出行一路顺畅，秩序井然，奔波的旅途之中又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出行增添别样色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今天结束，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

0: 所的中转站。今年这个五一，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
1: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

0: 戏表演。
1: 超15亿人次的出行规模，既是对文旅消费活力的全面检验，更是对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交通部门纷纷亮出数字化、智慧化硬核举措。在四川，为了全力保障路网畅通，应对车流压力，成都绕城高速85公里的路段上布设了1700多个高清摄像头，全路段路况实时同步，秒级汇集到运行调度中心，实现了路网状况全时段无死角监控。成都绕城高速运行调度中心监控员燕子告诉记者，
2: 我们现在绕城高速的摄像头可以做到一个30倍的变焦，哪怕一个很小的纸片都能被我们清晰地拍到。违规停车还有行人误入，我们系统马上可以监测到，提示预警，可以很快地进行处理了。
1: 这个五一假期，民航方面除了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增长，航线的陆续完善，让普通大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在今年3月底投运的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8个值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五一期间这座新航站楼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万人次，相较于新航站楼投运前，新增沈阳、嘉峪关、酒泉直飞航线，新开往返南宁、厦门、长沙、海口等多条航线，加密广州、乌鲁木齐、成都等热门城市班次，全国联动更加高效。从铁路运力精准兜底到高速路网智慧护航，民航航线不断延伸，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为每一段旅途筑牢了安心的底线。与此同时，旅途消费不断解锁新场景、新体验，顺畅的出行之路也装满了不期而遇的惊喜与烟火。15亿人次的奔赴不仅是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是交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让这个五一每一段归途都安心。
3: 我们再来关注出入境。

0: 变化，我们提前研判客流趋势，加开人工通道和快捷通道，实行高峰加开通道、平峰弹性值守的勤务模式，大幅缩短旅客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顺畅通关。
1: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

0: 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大概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背过的，好多不认识的字我们都要自己查字典，然后师傅也会告诉我，他会说如果旅客问到的话你就知道了，对我受益挺大的。
1: 李敏口中的师傅叫冯嘉欣，2012年参加工作的他，从刚入职时2分钟打一张票的新手，一路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冯嘉欣带李敏。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冯嘉欣有些担忧。
2: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在售票这方面我确实是比她工作经验丰富一些。李敏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的那种，她对旅客非常耐心，更多的是希望她在兼顾服务的同时能够把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上去，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催促她。
1: 在冯嘉欣的指导下，冯嘉欣还把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实战经验倾囊相授。
2: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一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结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1: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售票工作的意义。
0: 有一个旅客他就挤到窗口嘛，他说我是军人，我也不想插队，但是家里老母亲病危，能不能找最近的一班车到长沙。我其实知道那天往南走像郑州、武汉、长沙都已经没有票了，刚要说对不起，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行，先别拒绝人家，自己啊心里说那我给他查查中转吧。正在给他查的过程中，有一张硬卧去郑州中转一下，正好可以去长沙。没想到这个军人当时往后退了退，给我敬了个礼，还给我鞠了个躬，挺印象深刻的。以后工作咱们一定要细心耐心一点。
1: 从那以后，李敏给自己定了新目标，参加技术比武，追上师傅的脚步。师傅冯嘉欣把自己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冯嘉欣。
2: 我当时觉得挺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技术比武，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技术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力支持他。
1: 2023年，李敏在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二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0: 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画下来，你把这些站线名背一下。我说多久能拿下来这个图啊？师傅说我觉得你一个月就可以。确实一个月我拿下来了。
1: 如今网络购票早已成为主流，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覆盖了大多数旅客的需求，但人工售票窗口承载着特殊群体应急出行的多样需求，是旅客最踏实的依靠。李敏说，售票员的优势在于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很多不同的中转方案，能帮旅客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0: 现在主要拼的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候补到，还有他就是比如说需要改签，他没有赶上车也特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就得耐心一点。我们这个售票啊一直在更新，比如说现在咱们窗口对于毕业生他有6次的一个优惠，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才能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线上的一个补充。
1: 如今李敏也带了新徒弟，他像当年冯嘉欣教自己一样耐心讲解，认真传授，还特意带着徒弟见了自己的师傅冯嘉欣。
2: 我的徒弟已经变成师傅了，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他的徒弟，让他的徒弟也能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独当一面。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0: 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圆圆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的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就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捡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来听浙江台记者白芷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1: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圆圆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边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

0: 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我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2: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嘛，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1: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生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

0: 过后，各地的气温呢就会回落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尤其呢是黄淮到江南这一带，凉热的这个反差啊是比较大的。城市当中，像济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可以冲到30、31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就会降到22度。好在呢这次的降温也是很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的离开，从北方到江南大部地区天空放晴，各地呢又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呢是长江以北累积的升温幅度大多会在10度以上，局地的升温幅度将超过15度。那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到江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就都会超过30度了，黄淮及其周边地区呢还将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的西北部、山东北部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38度。城市当中，郑州预计下周一的最高气温会有35度，下周二会升高到37度。那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高温天一般都是那种干热暴晒型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未来这个黄淮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了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多补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何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和尚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学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笑>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哎，
3: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先问问
4: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咋回的？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他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3: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笑>
3: 那必须啊，省了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私，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林健表示，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土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斯威士兰一些政客为台独

一公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此外，有记者就有关国家拒绝向赖清德发放回程飞行许可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是否开放领空属于各国的主权？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外窜的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这一正义之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行径不得人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 截至4月底，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共计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70.8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称，抓获5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和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收集俄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 当地时间5月6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 每一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燃油短缺。当地时间5号至9号，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展会首日，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悉，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 使用液体饲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此刻提示：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 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解释2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 三是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四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五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
0: 5月4日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

0: 烈的冲击啊，那办公楼所有的这种门窗全部脱落，大面积的脱落，停车场也是有好多辆车辆，车窗是碎裂，然后车身严重的变形。厂区附近的竹林呢，我们观察到也已经是成片的倒伏，那显示出冲击波传来的方向。那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几户人家，他们的房屋也没能幸免。那一位老伯，家里这个面向爆炸位置的一面墙，那被飞来的这个砖石砸出来一块1米左右的大洞，房屋是受损严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那谭震，那现在现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爆炸发生以来，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值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呢同步进行人员搜救和火势的控制。消防救援人员面对现场这种极其不平、二次爆炸频繁等难题，他用这个生命探测仪、还有无人机、机器人、还有机器狗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装备，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搜救。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是完成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当前呢，鉴于事发厂区内有2处黑火药仓库，它是存在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现场的剩余废料进行处理，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浏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浏阳市全市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诸多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记者从当地最新了解到，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事发现场正在进行滞留火药库的转移工作。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管欣，来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之前啊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事故处置呢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等情况。那么现场呢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厂区内的这个仓库区域啊存放着大量的火药，一时呢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而且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呢也受到了限制。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那么我们最新了解到啊，事故现场的处置呢，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说，厂区内的火药库滞留的这些火药呢，基本上都是外购的。那么接下来的转运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些火药从事发现场拉回到原先的厂家去。如果不及时转运的话，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刘永奇还表示说，当务之急呢，肯定是要把现场存在的风险点全部消除，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火药库的转移呢，当地呢也会微爆车等特种车辆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转运，确保安全。

0: 全。此外，现场负责转运的安全管理员都是持证的，外围工作呢也会有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配合。还有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现场参与研判火药库转移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韩柏林介绍说，那么这个事故现场呢滞留了是三个火药库，约有十余吨的火药。那么当地政府部门呢正在有序转移，预计现场滞留的这些火药呢明天才会全部转移完毕。主持人。
1: 嗯，好的，管迅。

0: 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呢，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1: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况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解释二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3: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2: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陈一方介绍，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3: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 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在上海开幕，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天也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面向2030年，上海将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上海将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近期上海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政策再扩容，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已从自贸区扩展至上海全市。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一级主任科员严维凯：
5: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与沪港、沪新以及更多城市间的数字经济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搭建集成创新的国际合作载体，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4: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6: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或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4: 此次试点也提出，上海将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
7: 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的企业非常多，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这个发展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全球啊。那么我们自己内部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我们的企业非常是有竞争力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赋能把它提升出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和服务商，就应该走出去，沿着国家一带一路，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和赋能，其实大家有广阔的天地。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淘汰赛中，国乒男女队分别出战，男队将在北京时间下午5点对阵罗马尼亚队，女队将在北京时间

0: 时间晚上7:30对阵瑞典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带大家前瞻一下比赛。
1: 好的，伦敦世乒赛呢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赛，也就是16进8的比赛。那么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过后呢，所有的这次世乒赛的男女的8强就都会产生了。那么国乒男队今天的对手呢是罗马尼亚队，比赛呢在半个多小时之后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开打。罗马尼亚队目前的国际乒联的排名呢是第14位，然后他们是这次世乒赛的15号种子。这次来参赛的5位球员呢包括爱德华·约内斯库，今年21岁，单打的世界排名是第41位；尤里安·基里塔，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第92位；达里乌斯·莫维莱亚努，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是第128位；奥维迪乌·约内斯库，今年36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53；安德烈·伊斯特拉特，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69。可以看得出来，这支球队呢是非常年轻的，也没有很突出的明星球员。这次比赛呢，他们在 B 级小组赛里面，是分在了第9组，面对贝宁队、阿根廷队都是3-0取胜，然后对阵秘鲁队是3-1获胜，最后是作为小组第一进入了淘汰赛。在32进16的比赛里面呢，他们是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3-2战胜了波兰队。目前罗马尼亚队的这些球员里边呢，是基迪塔现在状态是最为突出的，5次出场全都获胜，而且这个输赢局的比分也是非常好看，是赢了15局，输了只有2局，看起来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呢，和咱们国乒男队相比，罗马尼亚队可能唯一的优势，只是上一场比赛早打了一天，体能上多休息一天，负担更轻。而对于国乒男队来说呢，今天这场球可以说是继续调整状态、恢复信心的机会。因为到了下一轮1/4决赛里面，我们的对手很可能会是在 A 级小组赛里面曾经战胜过我们的韩国队，届时才是真正的挑战。再来看国乒女队，北京时间今晚7:30的女队将会对阵瑞典队。瑞典男队大家都知道是乒乓球的传统的强队，但是他们的女队实力呢就比较一般了。目前的国际乒联排名是第12，是本届比赛的13号种子。参赛的5位球员包括呢琳达·贝里斯特伦，今年31岁，单打世界排名第67；克里斯蒂娜·卡尔贝里，今年26岁，单打世界排名第92；菲利帕·贝尔甘德，今年27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24；玛蒂尔达·汉松，今年23岁，单打世界排名第225；还有诺明·巴桑，今年21岁，单打世界排名已经是第276了。同样呢，也是没有很突出的运动员。这届比赛他们在 B 级小组赛里面分在第7组，3-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3-2战胜加拿大队，3-0战胜斯里兰卡队。淘汰赛32进16呢是3-1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目前他们的队内球员里边呢，贝里斯特伦出场次数最多，6次出场赢了4场。那么同样对于国乒女队来说呢，这次比赛我们的表现在之前是非常平稳的，打到现在呢4场球总共只在对波兰队的时候丢过一盘，所以今天对阵瑞典队呢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同样也是逐渐去寻找最佳状态的一场比赛。到了1/4决赛之后，国乒女队的对手下一个对手可能也会是韩国队，所以这次比赛真正的考验对于女队来说也会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主持人。
0: 好的，王宇。
2: 直通南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今天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遵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林健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此外呢，针对美方有官员要求中方支持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呢，林健表示，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刘婷婷，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6: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四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当地时间六号，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该集团旗下的圣安东尼奥号船只五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据了解，受伤的船员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救治，船只也遭到损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阻断法令，避免遵守美国因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而对其实施的制裁。欧盟的阻断法令是一种法律机制，旨在保护欧洲人免受第三国实施制裁的域外效力影响。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电蓝航空一航班当地时间五号在北部城市昌迪加尔落地后，因一名乘客携带的移动电源起火而对乘客进行紧急疏散，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印度民航总局发布声明说，事件起因为一名乘客放在座椅口袋里的移动电源起火，目前尚未收到乘客受伤的报告。此刻提示，今天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仍有一些旅客还在返程途中。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容易引起晕车，医生的建议是，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药物。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另外，晕车贴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有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应慎重使用这些药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

0: 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1: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0: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零零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是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7: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9: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8: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9: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 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七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8: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9: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8: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那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盖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9: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8: 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行，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9: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8: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9: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

0: 空白。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红烈的视线凝住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阎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

0: 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2: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呢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0: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新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新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新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中选。

0: 今年赵新桐打希金斯，吴奕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新桐和吴奕泽还不够，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征一，今年25岁的范征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新桐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奕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是战胜了吴奕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 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新桐和吴奕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2: 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中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乌克兰危机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要求乌方根据相关国际法规定，保障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中方已多次发布安全提醒，要求中国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区域，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冲突，尤其应避免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近日正式建成，该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克服了地形崎岖、多工种交叉作业等挑战。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当地时间5月6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当地时间5月6日，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举措。乌克兰称，俄罗斯动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当天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伊遭袭，有平民遇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5日晚获悉，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日。当地时间5月6日，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教育副部长表示，该部门已要求重新开放高校互联网，目前已为部分教师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权限，各大高校也已经启用一批国际互联网 IP 地址，供校内学生、科研人员及学者正常访问。此前受战争局势影响，伊朗网络访问曾被完全封锁。此刻提示，今天起，北京中小学入学信息开始进行集中采集。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重要时间安排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今天至5月31日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6月14日至6月15日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7月3日全市小升初派位录取，7月上旬各小学和初中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1: 哎，马上母亲节了。

0: 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9: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8: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0: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8: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8: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2: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8: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8: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
1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疑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15: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是7.57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7: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16: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8: 咋的？他们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6: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9: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20: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16: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21: 雾气松酒更新安康
22: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16: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5: 嗯，更正一下，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家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 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6: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6: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5: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2: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24: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25: 薛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
24: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26: 我这算是音响师，
27: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24: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26: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 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2: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0: 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2: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3: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4: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9: 你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哈同高速佳木斯前往哈尔滨方向30千米处的故障车辆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甘肃武京高速的58千米处，水源收费站向北约28公里去往金昌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呢道路是半幅通行。接下来在天津，由于临时交通管制，京沪高速的武清西收费站、独流收费站、静海收费站。

0: 陈官屯收费站、岔沽港收费站去往上海方向以及子牙收费站去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是限行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呢，在河北秦滨高速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的双向道路同样是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通行，要提示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南，由于配合山西省境内的隧道施工，安陵高速的太行大峡谷站、红旗渠站去往山西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去往安阳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陈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石然。
2: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在黄淮到江南这一带气温还是在继续的升高，但与此同时啊，冷空气的影响也正在展开，北方的不少地方开始经历降温了。那预计呢，明后两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再加上降水的影响，黄淮以南的地区呢都会陆续的有降温出现。降温过后，南北方的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样子。那北方气温的低点大多是会集中在6号到7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内蒙古东北等地呢，最高气温会不到20度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这一次的降温是很短暂的，8号起北方的气温就会快速的回升了，将再度转为偏高的水平。在南方呢，7号到9号气温整体处在一个偏低的状态，10号起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江南等地气温都会回升转为偏高。那目前来看啊，10号开始我国中东部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特别呢是11到12号的时候，30度加的范围还会覆盖到从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尤其呢是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时候呢要开始注意防暑防晒了。城市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郑州的情况啊。本周日呢，郑州的最高气温是有望达到35度，会出现高温的。那下周一、下周二这两天，郑州的最高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很可能会达到37、38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之后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可以随时听。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可以收听节目或者回听节目。
1: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当地时间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以失败告终。他指出，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6号在悉尼宣布，为维护国家能源主权及利益，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含一项总额超过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德国联邦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2.9%，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德国央行认为，燃料和取暖油价格短期内显著推升了通胀，并预计今后数月通胀仍将处于高位。此刻提示。据统计，常年5月是我国多地昼夜温差全年最大或第二大的月份，北方及高原城市最大值可接近或超过20度。预计明天起几天，北方的西宁、兰州、西安、太原等城市最大昼夜温差可以达到20度以上，南方的南京、成都等城市昼夜温差最大值可达到15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爆炸事故，连线记者了解现场最新进展。
1: 开门杀事故当中怎样保障受害人，好意同城如何考量过错，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
2: 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将聚焦体验非遗，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中，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多元场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

0: 办公楼的这个所有的门窗全部脱落，脚下呢都是散落的玻璃，办公楼的吊顶也是大面积的脱落，停车场也是有很多辆车，车窗碎裂，车身严重变形。厂区附近的这个竹林，我们看到其实也已经成片倒伏，就是显示出这个冲击波传过来的这个方向。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几户人家大概只有几十米，他们的这个房屋也没有能够幸免。一位老伯他们家面向这个爆炸位置的一面墙被飞来的这个砖石砸出了一个一米见方的这个洞，房屋是受损严重。
1: 嗯，
0: 主持人，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那现在现场工作进展到了哪一步？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0: 爆炸发生以来呢，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是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深入现场呢，还营救出了7名的被困人员。随后呢，他们也是进行这个同步进行人员搜救和这个火势的控制。他们面对这个现场崎岖不平、二次爆炸频发的这个难题呢，他们使用了像生命探测仪、无人机、机器人、火器这样的先进的装备开展搜救。那在具体的这个救援过程中，现场是共设置了20块这个救援阵地，携带多台的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搜救。那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是完成了5轮的现场搜救工作。当前呢，鉴于这个市场，当前鉴于这个事发的这个厂区呢，有2处黑火药的仓库，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因素的，所以说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现场的剩余的资料进行处理，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的最新消息。浏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浏阳市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记者从当地最新了解到，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事发现场正在进行滞留火药库的转移工作。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冠新。冠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事故处置呢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等情况。那么现场残留了有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厂区内的仓库区域存放着大量的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而且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是坍塌的，形成了大量的废墟，那么通道也是堵塞的，救援条件呢可以说受到很大限制的。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滞留的这些火药库接下来要如何处置。那么我们最新了解到，事故现场的处置呢，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那么我们在采访当地镇政府相关人员的时候呢，相关人员告诉我们说，厂区内的这些火药库呢，这个基本的都是外购的，接下来的转运工作呢，也是要把这些火药库呢，这个这里面的火药拉回到原先的这个厂家单位去，如果不及时转运，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当地有关部门呢正在想方设法把现场存在的这些风险点和隐患点全部消除，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那么这个火药库的转移呢，当地呢也是利用微爆车等特种车辆，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转运，确保安全。那么我们还了解到现在呢，这个相关的转运工作的处置方案呢现在已经制定完成了，正在开展各项的工作。比如说当地呢现在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工房内的这个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登记造册。二是呢，由国家及省级的烟花爆竹行业专家联合属地相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相关的处置方案。再一个呢，就是选定了专业人员，安排了专业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处置。主持人，
2: 好的，管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8: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0: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9: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

0: 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燕竹介绍，
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3: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来家吗？我来了啊。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翼》，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好，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体验经济，新引擎。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4: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3: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4: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3: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4: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5: 你看这个就是，
6: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7: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身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身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6: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8: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
8: 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

0: 绿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 四八，请您用餐了。
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绿杨春茶、香气飘。
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有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6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邹天琪、于水亮、李雪东报道。五一假期，我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5月2日，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纳波》在查根湖王爷府广场精彩展演，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由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情演绎，整场剧目采用沉浸式表演形式，生动复刻契丹春纳波恢宏历史盛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读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美，沉浸式感受纳波文化的独特底蕴。既丰富了五一假期文旅体验，也以文艺展演形式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助力查根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3日，2026查根湖休闲垂钓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查根湖畔，展开了一场以渔获总重量决定胜负的计量赛。赛场之上，大家各展身手，渔获不断。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此次休闲垂钓赛既增进了各地钓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升垂钓技艺，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查根湖渔猎文化，为景区增添了休闲活力。5月4日，松原星快板艺术团在查根湖举办《中国梦家乡美》公益演出，用快板、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节日里的游客送上一场文化盛宴。演出在王爷府广场激情上演，节目在单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中拉开序幕，党的生日、百年颂、赞松原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对党的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家乡发展变化的热情赞颂。电吹管独奏《我的家乡叫天堂》，旋律悠扬，群口快板《我们是中国人》气势昂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五一假期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34.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查根湖景区接待游客28.3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本台记者贾尚峰、丁超报道。春风送暖，万物勃发，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主动作为，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贴心农事服务，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用实干守护粮食生产。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往来穿梭，马达轰鸣声响彻原野。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场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的崭新画面。作为当地颇具规模与口碑的农机合作社，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乡村服务农户，以助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为初心使命，深耕农机作业、土地托管、技术

0: 推广等领域，在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合作社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从土地耕整、精准播种到科学施肥，大型农机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不仅大幅提升耕作效率，更保证了播种均匀、深浅一致，为苗齐苗壮筑牢根基。相比传统人工耕作，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节种节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农户真正实现减负增收。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刘志峰：
1: 像我们这像咱这小队现在有三个，今天咱们这个是杨营子、铁桥还有一支队伍，完了那个带这会儿都同时作业呢，
2: 都是服务队。
1: 对对。
0: 农时不等人，服务暖民心。春耕期间，农机合作社始终把农户需求放在首位，以贴心服务赢得农户信赖。针对偏远地块、零散地块，合作社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所有地块都能适时播种，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期间，各项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全域联动，丰富多元的惠民服务持续升温，让书香浸润城乡各处。第五届换书大集活动在长龙乡中心小学操场火热开展，活动现场形式丰富，趣味十足。除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图书互换，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感悟外，还精心设置猜书名、你比我猜、成语接龙、 AR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特色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知识，共享阅读乐趣，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每个角落。长龙乡中心小学副校长屈艳平：
3: 本次阅读活动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意义深远，既是双减下丰富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素养的生动实践，也打破了乡村孩子阅读资源不足的瓶颈。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爱上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收获成长。
0: 立足丙午马年文化底蕴，县图书馆策划推出马文化主题巡展，先后走进乡村校园、城市广场，集中展示马文化相关历史典故、文物资料与传统文化知识，引导读书爱好者了解传统民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切实拉近了图书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县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擦亮书香全国文化品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

0: 行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3: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

0: 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

0: 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静。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篇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年龄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

0: 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 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

0: 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失败告终。 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0: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报道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 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 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 6.2%， 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 6.0%。 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 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 109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 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

0: 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沿路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去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湖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

0: 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2: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浪漫。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4: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5: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咋的？
5: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8: 我围观1994，
9: 我讲过好。
5: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0: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1: 还是要不拼点浪哎。
5: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

0: 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
2: 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 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九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及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 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 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

0: 的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5: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4: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5: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4: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

0: 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彦竹介绍，
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3: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6: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姚齐马武两人喝多了，姚齐一吹牛，这马武啊还真给姚齐去关帝廖镇。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门前上了马，马武摘刀在手，姚齐提着大枪，两个人催马就

前抱拳施礼，小弟王伦拜见二位兄长，不知二位兄长叫小弟有何吩咐？人家王伦是非常尊重姚琦跟马武啊。姚琦一看，把嘴一撇，嘿，我说王伦呐、啊，用不着弄这套假门假事啊，什么哥哥长哥哥短的，哥们真亲真近，不在乎这个礼。既然拿我们当哥哥当回事呢，哎，来吧，把城门给哥哥我开开。哥哥今天要找这王猛的先锋官吴敌将梁仓一战，哎，叫马武呢给哥哥我关敌廖镇开城门。王伦一抬头，二位兄长要出城去战梁方，请问二位兄长有没有元帅的令箭？什么？有令箭跟你废什么话呀？有令箭不会出东门，有令箭不会出西门出北门，上你这干嘛了呀？啊，搬走你的南门吗？王伦听这哥俩说这话，闻着哥俩酒气熏人，就知道两个人喝醉了。二位兄长，没有元帅的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私自开城门放哥哥出城啊，私开城门小弟是死罪呀、啊。马武听这话，把嘴一撇，哎，我说姚大哥如何呀，刚才我就跟您说了啊，没有大帅的令箭，王伦这小子他不敢开城，你偏说能开啊，他是你兄弟怎么样啊，不给你开吧，他怕死啊。要交朋友你得交我马武这样的，我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应楼提反诗，我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交朋友啊谁也用得着谁啊，我能舍命全交，就您交这朋友啊，没有令箭他是死罪，您听见没有？对，马武你可说对了，我们尤其交朋友那就交你这样的，别人我不交，我交不着，哎，我后悔了。姚大哥，您后悔不交这朋友，您有什么办法没有？哎，我说马武啊，那姚琦我有办法，咱们走着瞧吧。等明天我酒醒过来，我打听打听这小子站我面前说话不给我开城门，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但明白呢，他要是比我大呢，我就叫他嫂子；他要比我小呢，我就叫他兄弟媳妇儿。嘿呦！姚琦这话把王伦气的是冒火生烟，王伦心说坏了，姚琦这人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他明天酒醒了，他要跟我一瞪眼，当着大家伙管我叫兄弟媳妇儿，我王伦多难看呢、啊、哼，我呀干脆把他们两个人放出城去，我何出一死了。二位兄长，小弟给二位哥哥开城门。行了行了，少废话，我们哥俩走了。

俩人马一拨头就走。王伦可真急了，二位哥哥请回来，我给你们开城门。两个人一听，这马武就劝着姚七，姚大哥甭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他给咱们开城门，咱们出去我给您关机撂阵。两个人拨回马来了，姚七还重新拿这劲儿，我去了，不能事事都由着你哦，你叫我出去就出去，不叫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我姚七这人拧到底儿了，你叫我出去晚了。得了姚大哥，别这么不依不饶的，他是兄弟，咱们是哥哥，许他不对，不许咱不对。那好，就冲着你了，赏他个脸，咱们走他这南门。王伦是强压怒火呀，就吩咐守城的兵丁来将城门开放。守门的军士可不敢不听，提着灯笼，拿着钥匙，到这城门洞里头撤栓勒索，就把里外两道城门都开了。姚提一催马出城了。这马武呢，他就奔了马道了，下了马之后就把这马拴到马道门上，迈步上城。说好了嘛，他到城上给姚琦关敌撂阵。等到了城头之上，被夜风这么一刮，马武就觉得头又晕，脚底又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城头之上。这位马子章就打起呼噜来了。王伦一看姚琦走了，来到了外门洞，来呀，把城门掩上，不用上栓上锁，给姚琦留门。王伦这胆子可太大了，昆阳城南门没上栓没上锁，倘若这时王莽的大兵暗中前来袭击昆阳城，这昆阳城是非丢不可呀。咱们单说姚琦一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桥，他往南就下来了，过了兴隆港，离着王莽的大营就近了。这个时候夜静更深，王莽大营的营门小校听见不亮亮亮亮马踏銮铃的声音，他高声就问对面什么人，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搭弓射箭了。姚琦听见了，问我呀，汉太岁姚琦匹马单枪来会会你们先锋棍无敌将梁峰，你叫这小子快跟我出来会会你家汉太岁姚琦。梁峰给营门小校一听，来的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心说他是汉营的先锋官，一个人骑着马到我们营外找我们先锋大人干什么呀，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军情。原来王莽大营啊也在欢度中秋佳节，8月15了吗，昆阳王颍阳王跟元帅苏宪准备好了酒宴，就把无敌将梁峰请过来，请梁峰喝酒。元帅请喝酒，无敌将梁峰可不敢驳回，这样呢就来到王爷面前喝了几杯酒之后呢，梁峰怕因酒误事，没等席散呢就告辞回来了。等回到先锋营中，刚要传令升当办公，营门小校进来了，先锋大人，今有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汉太岁姚琦披马单枪来到营外，要先锋大人出去答话。就是他一个人嘛，啊，先锋大人，就是姚琦一个人，他没带兵将。梁芳心说这姚琦披马单枪而来，也没带兵，他干什么来了？这样呢，他上马手持凤翅金镗就出来了，来开营门。梁芳心说姚琦一个人我没什么可怕的，再说现在在我大营的外头。营门小校就把营门开开，无敌将梁芳催马就出来了，他一看果然面前一个人一匹马，正是姚琦。梁芳压凤翅金镗就问姚琦，你来到我的大营找我要干什么吗？这时候姚琦催马出城的，骑着马到了梁芳大营外头，被这夜风这么一吹，他这酒可醒过点来，就明白点了。他一听前面有人说话，

抬头这么一看，嗯，这不是王莽的大营吗？前边这小子随风长，这不是吴地将梁方吗？哎呦，姚琴心说坏了，我溜到这儿来干嘛来了？糟了！姚琴这才想起来，自己违抗率令，多喝了不少酒啊，还让王伦私自开了南门，自己出来找吴地将梁方来了。糟了！我跟马武两个人一块儿来的，马武去给我关帝廖丹，不成，坏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城。千万千万，我回城，在这儿我可别让吴地将梁方要了我的命。我回到城中，往那被窝里钻。明天元帅在帅府大堂一点名，是认识没有？对，就这个主意。马武呢？回去我再找吧。姚琪想好了主意，他就看着吴地将梁方了。哎，我说梁方啊，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梁方也不知道姚琪是怎么回事。姚琪，君子怎样，小人怎讲？嘿嘿，梁方，你要是君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是小人，嘿，你的本事比我强，你就用你的躺把我躺死。嗨，梁方摇了摇头，姚琪呀，就你的本事，我拿躺把你打死，也不过是臭快递。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这姚琪能胡说呀？梁方，你知道我们汉兵这么多天不出战为什么吗？你小子可要明白，这打仗可不能光凭武艺。你猜猜，这些日子没跟你打仗，我们元帅干什么来了？梁方当然是顺口答言。姚琪，你们元帅无非是挖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埋伏好了什么阵法，用你前来诱敌，是与不是啊？哎，小子，你说对了。我们元帅邓禹知道我姚琪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足够半个帅才呀。元帅就跟我姚琪摆开了阵法了。梁方一听这个乐呀，就你小子姚琪那两下子，你还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呢？姚琪，你也会摆阵吗？嘿，梁方，你看不起你家汉太岁，我告诉你，我姚琪摆了一座五鬼阴魂阵。何为五鬼阴魂阵？我告诉你，我姚琪用500黑狗血、500黑马血、500童男血、500童女血、500孕妇血练了7七49天，嘿嘿，练好了五鬼阴魂阵。梁方啊，你小子要是跟我到了阵内13刻，你就化为一滩脓血。如今阵法已然摆好了，大帅命我姚琪前来诱敌。梁方，你敢跟我进阵吗？梁方摇了摇头，姚琪呀，你不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读过兵书，看过战策，我知道阵法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仪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五鬼阴魂阵。姚琪，我告诉你，我梁方身为武夫，不信鬼神。哎，你不信鬼神，你敢不敢跟我看看这五鬼阴魂阵？行啊，你投钱给你家梁先锋带路，你家先锋大人倒要看看你这座五鬼阴魂阵。哎，好，那我投钱带路，你跟我走。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小人，你在后边拿躺躺我；你要是君子，你慢慢跟我走，反正后边全都是你的兵，咱们一兵一将，我前来跟你斗阵，你可不许暗中算计我。这姚琪他怕梁方在后边拿这凤翅金躺把他给躺了。姚琪，你放心，我是君子人，凭我能力要你命，易如反掌。我为什么在后边偷偷给你一躺呢？你前面带路走，我要看看你这五鬼阴魂阵。姚琪心说，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后边是他的先锋大营，我姚琪可一个人。

甭说他有这么些先锋军，就他一人我也对付不了啊。只要他跟我走，离着他大营越来越远了，我就慢慢的能想办法了。这样呢，姚琦在前边走，梁芳在后边骑着马就追下来了。梁芳心说，我倒要看看那姚琦耍什么，难道说还真的有这五鬼阴魂阵吗？

0: 就能抓机会跑了。摇旗享乐，要不敢乐。哎呀，上哪找这五鬼银红针呢？我得找个树林子跟他绕圈儿，跟他一兜，我把他绕丢了，我离开树林子，我好回归昆阳城，让王伦、关城门，我把马武找着，我好钻被窝，省得元帅明天斩我。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了几里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座大树林子，树木丛生，十分茂盛。摇旗催马就进了树林子了。他进了树林子呢，梁芳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摇旗往里走，走了没有几步，摇旗就站住不走了。这时候，无敌将梁芳呢，就进了树林子了。摇旗为什么不走了？姚琪走不了了。姚琪一进这树林子，就觉得心里这么难受，脚头往上翻。梁芳不知道啊。梁芳进了树林子之后，因为夜里夜风这么一刮，刮的树叶唰唰直响。他一看姚琪站着不走了，他自然就得问他：姚琪，你为什么不走了？到了五鬼阴魂阵了。梁芳觉得很纳闷啊，就觉得这个地方阴风惨惨，霎时间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是夜里头啊，而且姚琪一说这话，您想想无敌将梁芳什么滋味？姚琪觉得心里一阵恶心，这酒往上一翻，他想吐。姚琪心说：“我吐在哪儿呢？我要真往出一吐。”让无敌将梁芳知道了，他知道我酒喝多了，借机会他还不把我弄死啊！说什么不能让无敌将梁芳看出来？想到这儿，他右手枪交给左手，伸左手就把自己头盔摘下来了，拿着头盔他就当了痰桶啊！姚琪实在憋不住了，一咧嘴，哇！好家伙！什么烧酒、黄酒、炸丸子、酱牛肉，整整的吐了这么一头盔。您别瞧好酒好菜，怎么喝怎么香，怎么吃怎么香，唯独遮出来这味儿比什么都难闻呐。梁芳不知道姚琪干什么呢。姚琪啊，你干什么呢？
1: 哎，你别忙，我偷法宝呢。
0: 这姚琪向来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说着话，他偷偷一回头，他看梁芳没注意，他冷不防的往回一圈马，使劲一扔这头盔，照着梁芳，嗖，就奔着梁芳的面门打来了。梁芳正往前瞧着呢，突然间看见前面黑乎乎打了一个东西，他一掉脸想躲开，没躲开，这摇起头盔，盔上这搂海带呀、啊。正好套在梁芳这头盔的红人绳底下，这一下给挂住了，盔里都是姚琪吐出来的，就弄了梁芳这么一脸，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梁芳给熏死。可姚琪呢，吐出这些东西来，姚琪心里可好受多了，心里可就更明白了。虽然说头重脚轻，他可明白对面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梁芳这时候伸左手摘姚琪的头盔，姚琪是真机灵啊，顺势一枪就奔着无敌将梁芳左肋上扎去了。哎呦，扑通，哗啷啷，躺啷啷啷。这一下梁芳中了一枪，翻身下马。姚琪被酒闹的也从马上扑通掉下来，趴在地上骨软筋酥，也动换不了了。梁芳这死了，躺也扔在地下了。这姚琪没有多大的功夫，躺在地上，这被姚琪姚四矿他睡着了。姚琪睡着了，他这匹马没人管了。俗话说，大牲口他认得道了。这马四蹄蹬开，他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我从这儿出来的，我还从这儿回去。这无敌将梁芳的马呢，一看姚琪的马跑了，这马心说，刚才我就跟着这匹马来了，我还得跟着他呀，所以这匹马也跟着姚琪的马下来了。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来到了昆阳城的南门。 这马不会叫城门，他

0: 城门咣当当咣当当，兵丁在这站着呢。听见之后赶紧禀报王伦，王伦就把城门打开了，两匹马就跑进来了。王伦赶紧让兵丁截住，兵丁截住两匹马，王伦这么一瞧可吓坏了，姚琦的马回来了，人可没回来。哎呀，看来我哥哥姚琦是凶多吉少啊。再一瞧这匹马，这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这匹马吗？怎么梁方的马也来了，也没人呢？王伦可纳上闷了，王伦害怕了，倘若天光一亮姚琦还不回来，元帅不见姚琦必然深究此事，查出来我王伦撕开城门就是死罪呀。可是我隐瞒不报，这是罪上加罪。王伦想到这儿，再也不敢耽误了，就让兵丁把南门上了拴锁，骑着姚琦的马，拉着无敌将梁方这匹马飞奔元帅府。到了辕门，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来到了大堂口，王伦拿起鼓槌就敲起鼓来了。这一下就惊动了汉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到底如何办理此事，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琦醉挑梁方，姚琦的马呢，带着梁方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琦的马，带着梁方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击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太子刘秀已然安歇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陈鹏斗茂跟汉营所有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棋牌官、掌棋官、都粮官、司臣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陈鹏斗茂率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擂鼓，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禀元帅，末将王伦擂鼓。王伦，你为了何事擂鼓？元帅，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箭，私闹南门，末将把城门开了，马武上了城，说给姚琦关帝廖镇，姚琦披马出城，去了一会儿没见姚琦回来，姚琦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着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用手一拍帅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身为南门守将，不拘是谁，没有本帅的令箭也不能给他们开城门呢、啊、姚琦、马武私闹南门，你不回来禀报本帅，还撕开南门叫姚琦出城，你有徇私之罪。来呀，左右把他绑上。绑副手立刻就把王伦上了绑了。元帅伸手抽出一支令箭，陈鹏斗茂听令，在。 本帅派你们两个人带兵500出城去寻找姚琦，连马武拿来一齐治罪。遵令，遵令。陈鹏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两个人离了大堂，出了辕门，到帅府外头点齐了500儿郎，然后上了马了，带着500人就够奔南门。杜茂一边走一边跟表哥道了：“哎，我说表哥，你说放着好好的觉不睡，这姚琦马武真是胡闹。”表弟，岂止是胡闹啊，要是按军规纪律，两个人都是杀罪呀。眨眼之间到了南门，陈鹏把大帅的令箭一举，守南门的副将是葛岩一看元帅令箭到了，赶紧吩咐门军开城门。门军提着灯笼，拿着钥匙撤栓落锁，把里外两道城门开了。陈鹏、杜茂带着500兵出城，到城外头各处寻找姚琦。上哪儿找去呀？找的这功夫可就大了，找的杜茂直起急。陈鹏还得劝这杜茂：“表弟，别着急，咱们慢慢的找。”找着找着，忽然间就听见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人打呼噜。这呼噜是打得震天的。杜茂耳音好，杜茂听见了。哎，表哥，您听，这半夜三更的，谁在树林子里睡觉呢？别着急，我掏出镖来，给他一镖，问问他。说着，陈鹏就由打镖囊里掏出一支镖来，照着打呼噜的地方，轻轻往前一抖，就听"嘡啷啷"一声。再一听，这呼噜还照打不误。陈鹏就跟杜茂甩灯离鞍下马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五谷托天猎眼叉，命兵士提着灯笼在前边引路。杜茂走着走着，他可看见了，哎，表哥，您瞧，这不是姚琦在这睡觉呢吗？哎，这哪儿这么一大个儿的，被谁一枪给扎死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个死人这么大的身量，是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啊？可是姚琦的盔没了，这大个儿脑袋上戴着两个盔，也许是姚琦用枪把他扎死了。杜茂冲着姚琦就喊：“哎，姚琦啊，姚四矿，姚大哥，喊太岁，你给我起来呀！”任凭怎么叫，这姚琦睡得真香，他就是不醒。杜茂使劲推姚琦，这姚琦还是不醒，把杜茂气坏了。陈鹏说：“甭叫他，搭着他走。”陈鹏迈步往前，仔细一看，这死人果然是无敌将梁方。他就把手中的9耳8环刀一举，往下一落，把梁方的人头砍下来了。杜茂就从梁方的身上把姚琦这大枪拔下来了。然后叫两个兵把姚琦的头盔跟无敌将梁方的头盔全都穿上，要把梁方的人头也穿上，让两个兵扛着这条大枪。呵，这两个兵这叫恶心，真难闻呢、啊、没办法，只好忍着吧。这姚琦怎么办呢？陈鹏说：“杜茂，没办法，你受点委屈吧，你拉着马把姚琦搁你马上。”就这样，几个兵丁抬着姚琦，把姚琦周到了。杜茂谁惹谁了？他在我马上睡觉，我拉着他。就这样，陈鹏、杜茂带着兵，抬着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回归昆阳城。当进了南门之后，南门的兵丁就把城门关上，上了锁了。陈鹏、杜茂叫500兵丁站住，在门脸这候着。这哥俩带着十几个人就到了城上来寻找马武，还没到城上就听马武打呼噜了，呵，如雷贯耳。两个人一看，哥哥，你说这，哎呀，酒气熏人呐，这股子味儿，没事他们喝酒喝多了，这纯粹给咱们喝酒人现眼呢。也别说，姚大哥不让我喝酒，从今往后我还不喝酒。哎呀，表弟呀，你可真是一个心眼啊，赶紧把他叫醒了吧。杜茂喊了半天。

天这麻屋也是酣睡不醒，陈鹏没办法，只好命兵丁从南门官厅这儿抬出一块木板来，把马武呢搭下城来，要把他放在这木板上，然后又找一块木板把姚琦也放在木板上，让兵丁抬着姚琦马武回归帅府。到了辕门这儿，两个人下了马，五百儿郎在辕门后令陈鹏杜茂就走进帅府，兵丁就把姚琦马武放在大堂之上了。陈鹏杜茂两个人上前给元帅施礼，回禀元帅，我二人在南门外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死尸，死尸头上戴着两个盔，肚腹之上被人扎了一枪，查看死者是王莽大营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汉太子刘秀在旁边一听梁方死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陈鹏接着又说，元帅，在梁方的死尸旁边有一个人睡觉，正是姚琦，可是姚琦的盔没了，据我二人揣度，这梁方一定是被姚琦用枪扎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命兵丁把姚琦搭回来了，要在南门城上找到马武，马武酣睡正浓，现在马武姚琦沉醉如泥，呼唤不醒，所以一块把他们搭回大堂之上，请元帅发落。大元帅郑宇气坏了，心说这就是我汉营的先锋官吗？你二人退离一旁，遵令。陈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用手一指，中军官赶紧命五百兵丁归营。中军官一声遵令，前去安置五百兵回归训地。这时候元帅郑宇传下命令，来呀，将梁方的人头举起来，本帅验看。战唐军把梁方的人头这么一举，这时候这味儿还没散呢。元帅一看，果然是无敌将梁方的人头，虽然生气，但是心中也很高兴，终究梁方是死在汉将之手啊。来，将人头号令南门。战长军就把梁方的人头提到南门去悬挂。元帅这时候吩咐下来，姚琦马武二人回话，这哥俩可还睡觉呢。战长军高声喊嚷，姚琦，姚先锋，马先锋，元帅命你二人回话呢。战唐军叫了半天，好容易才把马武叫醒了。马武一睁眼，偷眼观瞧，就瞧见邓大帅坐在大堂之上，怒容满面，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马武明白了，机灵一下，赶紧翻身爬起来，就在大堂之上跪下了，不敢动弹了。战唐军好半天才把姚琦叫醒了。姚琦一看，哎呦，姚琦可傻了，赶紧扑通也往大堂上一跪。元帅用手一指，姚琦马武，本帅有令在先，中秋佳节全军赏酒，每人只许饮酒三杯，违令则斩。本帅也是喝了三杯，我是言出法随。你二人身为汉营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应该以身作则，给众位做个榜样，奉公守法才对。你们为什么胆敢违我帅令，还敢私闹南门，是何道理？姚琦马武能说自己有理吗？只好磕头求饶，求元帅看看，下次再也不敢了，求元帅斩息雷霆之怒，让我们二人立功，给我们两个人赎罪。元帅实在气坏了，来，将姚琦马武二人上榜。绑夫手过来，就把姚琦马武抹肩头颅而被绑上了。来，刀斧手，把姚琦马武跟王伦推出去斩首示众。这可没得说了，元帅是有令在先，再说两个人身为先锋官，私闹南门，元帅说杀，这还多吗？邓大帅这一传令，刀斧手、绑斧手把姚琦、马武、王伦望出去。

后退。陈鹏看了杜茂一眼，两个人高声喊嚷：“元帅刀下留人！”呼啦一声，所有战将都给元帅跪倒了：“元帅，请您开恩，请您开恩，饶他三人死罪。”元帅一看跪在地下的众战将，众位将军，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犯罪，你们众将给他们求情，这是同在汉营吃差的义气，本帅不恼。但是求情之事，本帅不准。谁要再给他们三个人求情，一律同罪，都给我站立，退立两旁。众战将没办法了，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谁还敢说话呀？元帅说了，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呀。刀斧手推着三个人往外就走，众战将只能瞧汉太子刘秀吧。刘秀是君，我们是臣，只有您才能说话了。刘秀早就急了：“元帅且慢！”刀斧手赶紧站住了，头一个姚琦就站住了，心说千岁给我求情了。马武之瞪着姚琦，王伦低头不语。元帅就问：“千岁，您为何把刀斧手拦住？”元帅，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所犯之罪固然当杀，请元帅念他们三个人立有大功，免其死罪，从轻发落。千岁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军法当然。臣是因为姚琦、马武屡立奇功，才保他二人身为先锋官。王伦因为阵前立过功，才用他为前军战将。本帅并没亏待他们三个人。现在他们三个人违反了军中的军规，理应斩首。臣邓禹，杀他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跟他们三个人有仇，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罪有应得。千岁，如果有功就不罚，全军将士儿郎全都有战功，从今以后就可以都不守军规了吗？人家元帅邓禹说话是非常有理的。千岁刘秀也知道邓禹说的对。元帅呀，话虽如此，别人先不说，像姚琦福保孤家，并非是为了功名富贵。当初陈鹏未曾降汉之前，我们汉兵汉将杀不过陈鹏，孤家三入鬼神庄请姚琦。元帅，孤家第三次到鬼神庄，元帅与我同去。姚母上吊身亡，让姚琦舍孝全忠。要是孤家灭了王莽之后得了天下，姚琦吃一年的太平粮，关了一个月的太平饷，他犯了罪再杀他，总算是他跟孤家同过患难。

0: 全跪下了。元帅，请您饶他三人死罪，让他三人戴罪立功吧。好吧，众位战将，你们即使不愿意本帅杀他三人，本帅也不愿意斩杀三员大将。你们跟他们三个人有义气，难道说本帅就跟他们三个人没有将帅之情吗？如今可不是本帅不守军法，是你们众位苦苦求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他们三个人。从此以后，谁要是犯了军规，本帅还要认真办理，你们可不得生怨。众战将异口同声：元帅，日后我们不管谁犯了军规，元帅要是秉公办理，我们绝不生怨。好，列位将军请起，谢元帅。大家这才起来往两旁边一站，来呀，将姚骑马武王伦推回大堂。中军官喊出去，战长军又把这三个人推回来了。三个人往大堂上一跪，元帅邓禹用手一指，摇起马武王伦：现在有殿下千岁跟众战将给你三人求情，本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饶你三人死罪。绑缚手，给他们三个人松绑。绑缚手过来给他们三个人松了绑绳，这三个人又给大帅磕头谢恩，然后又谢过千岁刘秀，谢过所有的战将，才退了一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王伦：王伦，你40天的功夫才轮到守南门一日，你就敢不见本帅的令箭撕开南门，本帅罚你看守南门40天。我将遵令，谢元帅。王伦给元帅磕了头，然后去守南门。元帅邓禹吩咐来备马。元帅邓禹要保着千岁刘秀去观看王莽30万大军，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王莽派30万大军兵发昆阳，已然离昆阳西门不远了。元帅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马匹，陪千岁一起登城观望。元帅邓禹就跟着刘秀带着所有战将出了帅府，在府门外一齐上马了。旗催坐骑各斗丝缰，扑奔西门。到了西门，众人勒住坐骑下了马，然后顺马道上城。等到了城上，往西一看，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邓禹，下至众战将，全都是触目惊心呐。只见正西方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人欢马腾，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是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声长叹：王莽的兵将这么多，何年何月才能把莽郡斩尽诛绝呀？众人也是跟着发愁啊。就在这时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率领3000大兵前来叫战。好，本帅知道了。中军官，点起5000人马在南门里号令， 遵令。

元帅就跟刘秀还有众咱将说：“千岁，众位将军，咱们到南门城上观看敌将。”这样，君臣将帅下了城，一齐上马，穿街越巷，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下马之后，顺马道上城，站在城上往南门外观瞧。只见昆阳南门外列着王莽的三个小队，每队是1000兵，正当中长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这杆大旗四丈标杆，糊了铜顶绿缎色旗，周围是红火焰。大红缎子飘带相衬紫金铃，旗上白月光绣着红字，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聚。在大旗之前勒马停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身躯高大，古今少有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够丈四开外，头如麦斗，膀阔三挺，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一双大眼睛就好像去了泥的松花，啪啪点俩大黑点，狮子鼻高颧骨，四字方开口，大耳相衬，海下短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赤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嵌明珠光滑灿烂，垂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九曲簪缨冠顶，狮子尾倒挂，四指宽漏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赤铜大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糊了金顶绿缎子五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是智人信勇忠，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五尺长的大宝剑，金石件金通口，绿纱鱼皮件，红绒绳灯笼穗，勒甲刺头九股捻成，巧系蝴蝶扣，三环套叶搭钩，鱼特为三叠倒挂，两扇软战裙分为左右，密拍金钉遮住磕膝，护着腿，足下一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这匹马叫青头金眼兽，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棕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擎着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汉元帅邓禹跟众战将一看，王莽这个先锋官人高马大，手中这口大刀就跟一扇门似的，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啊。元帅不由得脱口而出，王莽的先锋如此英勇，实是我汉军劲敌。众战将全都齐声附和。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王莽这样的先锋官真是天下难寻。这姚琦听了心里不高兴，这不是元帅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吗？姚琦他心里不服，不服他就想嘟囔，他要找人说话呀。他一歪头，马武正在他旁边呢。马武心说，怎么着要跟我聊天？嘿，得嘞，姚大哥，没事您说话，老招事，我躲您远点吧。马武往后一退呢，这姚琦往这边一歪头，看见陈鹏了，陈鹏也往后退，陈鹏一退呀，这杜茂也往回退。嘿，姚大哥您别说了。这杜茂一心眼啊，他直接告诉姚琦，那意思您少嘟囔两句吧。这句话呀还给姚琦提了醒了，姚琦就把这下语接过来了。什么叫少嘟囔？这王莽的先锋官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大吗？无敌将梁方如何呀？不是让我姚琦一枪给捅死了吗？杜茂，不是哥哥姚琦我吹牛，还是那句话，我看呢，王莽这个先锋官跟梁方那小子也差不了多少，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

0: 这回姚琪呀，嘟囔的声音比上回可小多了。那大元帅也听见了，元帅邓禹气坏了，一回头，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听令，在在在，你们四个人立刻带领3000人马在南门外一战，遵令。这四先锋顺着马道下城了，马武、杜茂、陈鹏都不高兴，姚琪看出来了。
1: 甭不高兴，有我姚琪的，怎么着？梁芳不是死在我姚琪的枪下吗？看谁有本事！
0: 他嘟嘟囔囔往下走。四位先锋官到马道口，一齐上马，率领3000兵丁三声炮响，叨叨叨，杀出了昆阳城南门。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四位先锋官压住了全军大队。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一看昆阳南门开了，出兵了，再一看四先锋领着人马裂开阵势，巨无霸高兴了，正中巨无霸下怀呀。原来王莽这个先锋官巨无霸并不是为了保王莽在军前立功，他是要借王莽几十万大兵报他举家老少的冤仇。巨无霸跟汉营兵将到底有什么冤仇呢？书中暗表，巨无霸是颍阳东百十余里巨家铺的人，他的父亲母亲生他们兄弟哥仨，他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巨百万，广有田产，家道十分富裕，以贩盐为生。巨无霸从7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习武，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巨无霸24岁完婚，娶妻袁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几十口非常高兴，过的日子也很好。没想到到了巨无霸29岁这年，因为他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哥哥让他带着不少的金银珠宝到远方前去避难，好躲避这场人命官司。让巨无霸上哪儿呢？让巨无霸上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庙里头存身。清秀观是个大庙，庙里有200多个道人，有100多顷香火地。咱们前面也说过，这三位老当家的是山中的隐士，大当家的田贝利是武将出身，武艺非常精通，天下不少名士都投在田贝利的门下跟他练习刀马武艺。二当家的是蔡少翁，他收了许多文人墨客在庙中学习书画。三当家的就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精通天文地理，鬼谷神算。无论是黄石公的三略，还是太公吕望的兵书战策，全都通读。刘秀复汉的大元帅邓禹就是严子陵的高徒啊。那么为什么让巨无霸到富春山清秀观呢？因为巨无霸的父亲当初在庙里失守过一顷香火地，跟这三位当家的关系相当好，这样巨无霸就到清秀观庙里躲避这场灾难。到了庙里可不白来呀，跟田贝利练习武艺，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3年多的时间，文武艺业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巨无霸拜严子陵为师，就情愿意出家为道了。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这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叫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就把蔡少翁田贝利请来作陪，让人把巨无霸叫来了。巨无霸来了之后给师傅行完礼，然后就落座了。严子陵就跟巨无霸说，贤徒啊，今天是我兄弟三人给你送行，你可该回家了。巨无霸站起来了，师傅，您为什么让徒儿回家？贤徒啊，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已然兴兵了，大队人马打到了昆阳，你的家乡颍阳地面也归大汉所有了。你犯的是王莽的国法，颍阳既然

不归王莽所管了，王莽的官员就全都走了，你要回家呢也就成了。没想到纪由霸摇了摇头，恩师啊，小徒自从出世以来从未离开过父母膝下，如今惹了杀身大祸，逃到山中五年之久，不能在二老面前尽孝，心中实为愧疚。我回到家中伺候我父亲母亲，等二位老人家百年之后，我还要回到此山，在庙中潜心修行。严子陵说，好吧，你可以回家看望你的父亲母亲，然后你到昆阳去投奔汉太子刘秀，帮着刘秀灭王莽，灭了王莽之后，你就是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可以披蟒横御，封妻荫子。纪由霸又摇头，恩师，我此生不想做官。哎呀，贤徒啊，你即便不为功名富贵，也应该知道王莽君臣祸国殃民的事。你不图立功，你也应该帮助汉太子刘秀为国出奸，为民出害，救百姓出水火呀。纪由霸听到这儿就问严子陵，师父，刘秀兴师灭莽将来如何？贤徒啊，据我所想，大汉朝余德未尽，就能够二次复兴。刘秀是个聪明之主，有道之君，只要将帅士卒一心，必能成其大事。好吧，帮助刘秀兴兵灭莽，师父让我去，为了拯救百姓也未必不可。等我归家之后，就遵师命到昆阳去投奔刘秀，帮他灭王莽。可有一点，灭完王莽之后，我不愿意在朝中为官，我仍然回到山中伺候师父。就这样，酒宴散了，师兄弟三个人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纪由霸无论如何也得去保汉太子刘秀到阵前为国效命。纪由霸给师父施了礼，然后辞别了众位道人，就下了富春山，骑马回家。这一路之上果然平安无事。这天到了颍阳纪家铺，纪由霸高高兴兴进村，刚一进这村子，纪由霸可就愣了，只见自家的房屋被火烧为一尽，片瓦无存。纪由霸还以为自己家中失了天火了呢。纪由霸这一回来，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纪由霸就跟父老乡亲打听自己家中失火的原因，失火之后全家都搬到哪儿去了呢？邻居们就把他家失火的情况原原本本的一说，纪由霸听完之后哎呦一声栽倒在地，就死过去了，可把街坊们吓坏了。为什么纪由霸一听就死过去了呢？书中暗表，这纪家铺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伙强人，到了村中打开了纪家的大门，就把纪由霸一家老少全绑上了，把纪家的金银财物强掠一空，然后把纪家老少一刀一刀全都杀死了。临走的时候还点着了纪家的宅院，放了一把大火。这伙强人临走的时候高声喊嚷，我们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奉了汉太子刘秀殿下之命把仇人杀死了，村中的百姓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们。喊完了之后，这伙强人就走了。纪家铺的老百姓等着匪人走光了之后才敢出来救火，火势就灭了，纪家已然烧得片瓦无存。村中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件事。今天纪由霸一问，街坊邻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纪由霸听到自己全家遭到了这么大的横祸，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风舟，泥丸宫走了三魂，
涌泉穴失了其魄，扑通一声，巨无霸就死过去了。街坊邻居把他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巨无霸才缓醒过来。巨无霸是痛哭流涕，咬牙愤恨，大骂刘秀：“刘秀啊，刘秀，我巨家跟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派姚铁马我陈邦斗茂杀我巨家满门，抢走我万贯家资，烧得我家片瓦无存？刘秀啊，我巨无霸要有三分气在，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得杀死你刘秀，方解我心头之恨。”巨无霸哭了半天，街坊邻居劝着他，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巨无霸谢过街坊邻居，上马出庄了。巨无霸一想，自己武艺虽然出众，可是要凭个人披马单刀给满门家眷报仇雪恨，是绝不会成功的。现在刘秀已然有了昆阳了，手下兵强将勇，要凭自己想报着血海深仇是不容易的。得了，我得借王莽的势力灭刘秀，杀姚铁马武陈彭杜茂才能成功呢。我先奔长安，找个门路，在王莽军中当份差事，他们准得愿意。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凭我巨无霸的武艺，王莽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他上哪儿找我这么一员虎将啊？我就这么办了。这样巨无霸拿好了主意，不分昼夜赶到长安，一路无事。这天到了长安，就住在店房之内了。就听店房里有人说，王莽设立了招贤馆，挂榜招贤。巨无霸一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刻到招贤馆报名。招贤馆的副总裁王雄就把巨无霸带到朝房，面见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旨召见，等王莽看见巨无霸了，他十分惊奇，怎么这人声音这么高啊？估计这人武艺就错不了啊。王莽传下旨意，让寿王王方在教军场布置一万大军。王莽乘坐逍遥马，带着3000御林军到了教军场演武厅内落座，让巨无霸在教军场献艺，到底看看他的武艺如何。巨无霸就练了一趟大刀，王莽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王莽懂把式啊。然后王莽传旨，又让巨无霸跟众战将比武。王莽手下所有战将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打上几个回合的，王莽高兴极了，以为这是国家之幸，得了这么一员虎将。王莽先在宫中赐宴，然后叫巨无霸后旨封官。王莽这回下了决心了，要灭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定在昆阳消灭汉军，所以他传旨调动各处的人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齐了30万大军，就把这30万人马屯在长安城外，选择了黄道吉日。王莽封巨无霸为先锋官，命寿王王方、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到昆阳扫灭刘秀。四位王爷跟先锋官巨无霸放炮祭旗，即日起兵了。巨无霸身为先锋官，在前头带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王爷督促人马在后，直奔昆阳杀来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非止一天。这天巨无霸率领先锋军来到昆阳，恨不得立刻到昆阳城下跟刘秀决战，把刘秀捉住开膛摘心，给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所以他派人到后军禀报了四位王家千岁，带着3000先锋军就到了昆阳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巨无霸传令，命先锋军呐喊声音叫战。昆阳城南门上守城的汉兵一看巨无霸率兵叫战，急忙去禀报元帅。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
带着众战将到了昆阳南门之上登城瞭望。姚琦这么一信口胡说，元帅听见了，气恼之下就命四先锋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率兵迎敌。巨无霸在先锋旗下听见三声号响，昆阳城南门开了，冲出三千汉军，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巨无霸一瞧，汉兵队中高挑四杆先锋大旗，这四杆先锋大旗上边四个大字是姚马陈栋。巨无霸心说，好啊，出来的四个人正是我的对头仇人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巨无霸浑身颤抖，擦啷啷假印声音乱响，二目瞪圆，

Yeah.

三斤两分价，他们为了我心狂外，大龙王的鬼那个吃的烟，他们老牛真难当，我有在传单，可怜的村里那些官外没烟饭，他真大神，我的我在上去。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我的人在这里

0: 天不能作这个，天上喊他的老兵也为这体力官写真书。我的逃亡的这里个内角色的亲近的湖北分厂的比唐王这一级的最汉沙河的不能给森林吧。用正式的那森林的梅阳沙的很多大脚沙可不多只能更生疏。回见这老片回来给给俺了回来给后来是你跟他过来是你跟我回来就跟你一些个我都给母人的天不及我的歌唱的好那我一直来我一说了陌生啊
1: 到底别说什么给
0: 到底我养不阿当怀疑个怀疑啊
1: 只要生而恨干了吧的人就那个别说没入关那就和定啊
0: 我的一少了哈哈是不要这个对横地跟的那是天的西里经人但是这里这天天我这头了没人拿的不拜

亲老兵，亲老兵，以前的某人对你给不了我这个人变了，你过去回来了吧？所以后边都没回来，前面你什么已经给知道？我是混进那个啥地方的？知道你要来是这里什么路子了呗？啊，老平。도우롱에간도런도대자씨로들게나마치어니비스키앙아빠우드리기손이거든손이기우드리는우드손에해볼사티걸회소민돌아기시묻은바와이서트건돌건네내태악도따단왕스스루나도시멘노이구월등장준의시리기을세조이르고왔지라하허드또비시건절의배나시허르든도리근의여바이다우다우롱에게들렀지도리근아섯허드이라사티벌회시우르그질허벌을도이돌아이외소무질순의술러쪼가제를기홀려간또더울롱롱정스가가라다악근회설은홀린절로흔들여다돌

0: 金凤江了下半截接不来，我老一江撇撇不了个接，
1: 俺们这个撇撇不了个，
0: 俺们怎么呢？俺们个老的阿拉西里回来说个哈，乌鲁木齐的乌斯格布，我们谈的那不是呢，
1: 王爷西里个。
0: 我家到山上老几了，年学咱不多些呢。从一定个起来，拖拉一回，成的越是我了。我跟你跟上说，我到这到衙门里，人家人家嘛个多和社会暴露会，一次没拿到个东西，我去他会。这等把你我压死得了，别是暴露个。别人对你弄这个玻璃个，他有的是个的，他拉过。

0: 屋里我俺那屋里我软的了，
1: 还有这个的他老屋外边呢，连火我那个软。

天边的王雪如的路过宫城风中，我的热子的海浪人，我的身体的回去一直做个雪如，雪的黑给雪不了，雪的高大。

俺那会儿先就问钱，也不敢连说。啊，我老老他等我的，俺都到老了啦，你来呀喂。二姐个对，二姐个对，我这个特生还多大，啊，是里人都能打。我这个说哈哈哈，马多登不了坡了，温度是那么女人穿，我不能干什么。

0: 干什么
1: 的那大人的黑龙一招我
0: 我这个鬼哥的黑龙一招我这都在那那问题农民工夫就不那个的人都偷偷的他才不这个找不到了这些人的
1: 干什么他了一家个大街那个农民工夫就正根正根的都和农民工夫找个天然间的天然的鬼叫什么好跟你找找的我可真累现在我这个女的就不敢真累不是把我玩到就不那个女生啊怎么找那人傻蛋的混乱了喊他的给这个那地里说哦耶刚入围这里耶别急大概你很解释了学姐呢咱们从这里有多么解释了其他的成为大概活了的了别让心里活了的了这个没错嘿嘿嘿嘿学校们玩的嘛不等到你一心追我拿着我身体活了三个我想身体做了活了别拿他的我我的老李给大不接我怎么办把他的无奈我眼边的活在里面那儿把这问题把这连线加过活的时候就站手还打算了二级了打到二到了回来完了吧鬼个都是年巴拉哈拉都接俺们当着的呢摩登的话在特拉多了摩登的学生龙的基本的学生不过都是俺们的学生的都是都会摩登的路给巴拉巴拉没有人都是这个路给你和你人什么咱们接每天咱们的和安古的这个小生咱们是这个阿克里面的都是人都是要的路给你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和我的算不好火城刚龙人间问雪山龙啊三千人多的人啊跟三八个三万火人家要不接我的脑袋也可以没那三八个没有的理解说嘛的这家人家嘛没这个随着的那三也三百个昨天说的多了说嘛的五千了啥啥呢哦你打不接我真个嘞就一下那么啥的问他了우들이나라다면어른탈은심의위본적지어디어디냐면겐지를쓰는방법이래쇠살롱쇠용화가있잖아은도들을가득뜨면어디는청강롱아산사제가날아갔구나거의강롱하다야한자네야면게비극무지미왜에이래봤으니야면게지라서날됐다문에일돌아뵙는운절것우시웅우리야응물배든의식이놓고간니의르거다소제가얻어야비야그정도아드고떨어가라는애는식을들라고릉미리에게알호라고대리식을도이고슨떨어가라는애는바른자하는소리가들어들라

불에미노원에남께응불로예레흔에흔빈돈이와이다든와이에르브리앞치라응불에뱉드는이제조아주왔으네솔로르멍

0: 小孩又掉了吧？我那又掉一些喂。
1: 莫个叫你这个吃了海了啦？
0: 俺到了我那边地里，我这里把身土里一边边地捡米，我不过我把那土掉了，嘴里那些个那个莫个多大？我突然被人点了一斤的，我好冷个人一斤的，没多来多几个，海了啦，那个那个南巴拉拉个，我的海那个那个。

孙老先生好像打算那个肉一些很活到这个里边生了一个里边呢除了好一些的我们可能压着三的肉我们也好像打算那个的二的人한전내원조리들다분다꼬랄보덕스리덕스이저건너홈군들은더생하라도이흡뜨지부이안말지변하니어리젠나는너무저건부이부이지아야영원의그린이진농일다만에홀렁그도우저째는왜알렁벌렁저랬지할싹간절에대미멀디돌아온홈군노의보제허역그릇바가들인배들때이득이제거도얻은멍고에덤득을제거나어머배드는돌로다도흘러벌더야무로질벌로마귀두가가도이이진들이이름엔엘가제나이그러고는섬세나란겉세나란나산문디가다봤을때소희은퇴우들의아주단하얀대로햄치우가되버려으른다라낙지라도접식인접실낫속번던벌벌떨어놓던젊미되라도야알흘러들어들래소희원제타협제무지라대나스는무리다르가라달해지갈질도돌론다셀의홀인그리누든들이래홍은들베르진야두어루의우회혼이베제가등것들은청강롱받으면제라은인홍서터룬터뜨름힐렁하고그러지언제는누구가바라하라도증글에운어른을흘죽쓰는어거투르허이미알고알고잘해서되나실상놈바라하라도증글에소이사가나롱에질럭쓴놈건나도라벌벌사가동흥다상눈물이되나길군들은벌벌쫄레들은올한테허우한영신강제말기다쟤불단벌벌쫄단벌쟤오영고들리기왜깔렛사간을란열거락된다그나다잘해고손문솥나사난알하더라들부인의운들확알리답돌제소이실언이하는문일을삭삭한세례셀로를해벌러진산등걸어놈득돈당걸음장을했지흔노의몽도두고에갓무엇비해지래도로의매우득진지던지름도대도대내자흔의미쳐주의의몽도세놓고올라수올라할자간수들은있었지꼭꼭꽈말로라다돌러别的你也得看住你啊别干些人我光看房子那儿算得回去你啊母女的王子就成长了我觉得啊我活成不起呀这个我活我活把我的人就你这样这个妈今天俺就这个大根头的现在那一人我的才能成长了心里就受尽了就今天我们个人的心里打不了허병은이거죠허발을이거봤지멍들을들여온거나아랫돌이너무럭든너무럭인가봐다른하나물어와도그들내진수고해준듯은돌아놓든돌로보이나서폭터다나발라오영것들들을앞질을슬림이잉이르라도이둘이거들을행은이좀해주삽삭하게이르르다사가놀음다편애들사가놀라셔야해발라사가먹는도둑옥까장들을들렌신

我就在天龙，我就送我木腿。孟家子外个叫闽南么那个多吧了不了，那个人咋多呢嘛？海南吧了不了，马个人吃鸡嘛？那个孟家子里边个那个。

那是那是几个一了解呢？嗨，一路我路比较哦，好满的喜悦喝的了，无论人们我别说的了。张家宝姐，宝姐，罗春菊啊，昨天他喊了他啥也不接，哎呀，别在那不听啥的。包括这个多少人问的，这个的这个新罗斯卡斯卡吉的恩泰吧，加个恩泰乌德的瓦斯尼拉布姆的，第二大瓦特鲁布勒，哎呀，罗春秋，去一个多的那个。

왕년님의 우질레 흐르기는 더우너헐 에마 술때 술때 장전바가 들이 또 다글라다바 들어들었지.

问题问题他很拉大，我们这个人拉得拉哈，我叫天会去的问题我一年个大夫家拉哈，就今天那个单位阿爸到了第二节大哥的宝贝宝贝你宝贝宝贝行进的混子跟我的宝贝可是我的罗春秋还应该个法界阿多见阿多我就在天我就说我们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会做起哈山老生间的啊不要到我们的龙城寺什么大生间的啊去自己问你了你的听不写跟自己问你了你的两个通过老头来的那个跟吴王亲戚的这个阿爸龙城寺的什么老说通过那五个间的我比通过是吴王以后那把他等间那个会其实我们要问的人我们要问我三个目的的问题的权利三个问题的从此我才我才给他我忘情节问的什么龙情的就是说什么多了一件个秀的东西我明天我心里把了我了他妈的比哈个死呢我给你的回去问的跟我这里不得了给我那个那个一来去了比到我是没人后边的我家这个爱别人的人我王阿比你今天跟我起来都是给他拿去吃饭阿爸的比比起我的个我安心该我成我们融合了这好几个人回来打手给你为说我们融合给都要找他个我的个你今天的那个这个女儿长大的我的不记得我的个就要来咱们别的联系我的老老当中的吴王龙城是应该在拖拉一些人家的我别个等一来在印度湾把他的情节我也拿我的吴王把他的那个梦爱咱们姐姐罗春秋母的放下的当我也那个拉这个玩意姐彼得一起来路为五日晚节上课的比西地长安的家的节日是你下个月的晚的沙铁龙的阿里丹的家这个音乐呢我是读到的五日个节日节龙城是对阿里丹一件个节日明年我当为五王阿伯我是我的阿伯比有人和你的한대좀도와봐무식스네수울러허리짜벌제어느우틀러득스노이때워이싸는원지참하게워이비껄그릇던잘잡아치그조이곡순워이때싸는원지대응하다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1: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江建臣刀伤边氏弟兄，已经筋疲力尽，手脚无力，身体要摔倒。就在这个功夫，从树上跳下个老者。哎，江三侠连胜数阵，老朽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要在台前领教一二。江建臣强打精神，仔细观瞧，不看便罢，一看来人，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这谁呀？侯国英从哪儿弄出这么帮怪物了？这个人眼睛鼻子嘴若是分开看，与常人没有多大区别，若是长在一块儿，那只要瞧上一眼就得吓得我三魂七魄。只见他两耳朵一大一小，两个眉毛一粗一细，鼻子大如秤砣，嘴唇薄如刀刃，右眼睛圆如铃铛，左眼斜成三角，特别是两个眼睛距离太远了，足有一巴掌宽，实在是一生中少见的奇丑怪人。这个怪人咧嘴一笑，江三侠，老朽有礼。老前辈，请问您谁？江三侠不认识我呀，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陆地神魔，我姓心，单字名毒，我叫心毒。江建臣想，这名叫得好，看那模样再冲着名字，你心是够毒的。请问新老前辈，难道你也和我为仇作对？江三侠，按理说你已经力战六个人，我陆地神魔怎么好捡这个便宜呢？好吧，算我白来一趟，再会。说吧，转身要走。胡梅啊，知道陆地神魔这个家伙臭名昭著，见他要走心里高兴，哪知道江建臣却喊了一嗓子：站住，新老魔，你先别走，我有话问你。啊，陆地神魔又回来了。你说吧，请问侯国英给你多少黄金，竟然不顾老命找我一拼？啊，哈哈哈哈，江三侠，平常人要请老夫出头，费万金莫谈，但今天我可是干吞炒面，白赔唾沫，一文花红也没有。这些我不管，既然你来了，哪能空走呢？出手吧。难道真想和老夫一拼？江湖道上，唉，哪有不再碰头的道理，老朽绝不趁人之危呀。说完窜进树林内。胡梅一看心里高兴，只要心毒走了，就能保住我主人的性命。侯国英这阵一咬银牙，吱噜噜噜大声呼哨，他那匹白马从树林中蹭窜了出来。女魔王抓紧在手，认凳上马，催马想走，扭头又看了江建臣一眼，哼，姓江的，咱们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匹马扬长而去。侯国英走了，胡梅这才放心了，转脸告诉江建臣：主人，主人，你怎么了？敌人已全部撤走，你该挑起挑起真气了。江建臣 往四周看了一眼，突然一泄气，扑通跌坐在地上，少气无力地说：要不是我强提真气把这老魔惊走，今天我非死在他手不可呀。江建臣话音未落，树林里传来阴险笑声，紧跟着像枭鸟一样一个人影来到江建臣近前。谁呀？正是心毒。哈哈，江老三，老朽服了，你这手死诸葛惊走活司马真叫绝呀，可你终于还是露馅了。别害怕，我这是奉命废去你的武功。嘴里说着，伸出食指中指向坐在地上的江建臣戳了过去。说迟那是快，江建臣哼的一声，噌弹跳而起，左手一抓，捧正扣住陆地神魔的

咬他吧。救人要紧，你快闪开。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江建臣扶了起来，又从怀里掏出一粒丹药，有山楂的，急忙嘎巴捏破了蜡皮儿，立刻透出一股清香来。这粒药可吃了银子，这是皇宫大内秘制的灵药宝元丹呢。把丹药塞在江建臣的嘴里，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朱唇紧贴，用针剂把药丸送入江建臣的腹内。接着抱起昏迷不醒的江建臣，流下眼泪。哎呀，看着样子悲痛欲绝，哭得胡梅也难受了。哎，小爷，我真猜不透，你害他又救他，你到底是为什么呢？胡梅呀，我原想废去他高超功力，带他远走天涯，避开烦恼，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他对师父师兄万分尊重，以死图报，是个血性男儿。我要和我义父不一刀两断，我要不放下兵权，不再和先爹无极派为敌，只要得不到他掌门师兄恩准，他绝不会认我为妻。尽管我们已有了夫妻之实，甚至我已……他想说已怀上他的骨肉。唉，我实在顾不得许多了，有这一粒丹药能暂保他的真气不散，不过很难恢复，我得把他带走精心调养。我知道你对他忠心，那就麻烦你替我向先天无极派传话，只要他们能在先王面前替我开脱一二，我绝不再和他们作对。你记着，我不再帮魏宗贤，这事儿如果你办好，我不会忘了你的。说着他又豁然那匹玉狮子白马，把江建臣放在马背上，然后纵身上马，马后加鞭飞驰而去。胡梅对眼前一切惊呆了，可他好半天硬是没有回过神来。哎，我主人被侯国英带走了，干什么去了？治病去了。叫我给谁送信？哦，给先天无极派送信，我上哪找人呢？哎，我真死心眼儿，我干嘛去找萧剑秋啊？我应该找五凤楼李明，他们俩和曹玉押着犯人侯玉堂奔京城，大概离此地不太远，追他们去。对，想这儿刚想纵身走，突然身旁走来两个人，边走边叹息。哎，我可怜侯国英这个痴情的孩子，春蚕到死丝方尽呢。啊，胡梅扭头一看，身后走来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长得敦敦实实的。胡梅认识谁呀？正是女魔王手下秦岭四煞的师父，武林中九夫圣。

名的秦岭一豹徐孝红。和他并肩走的是高个老者，他不认识，他正在琢磨，老人一抬手，哟，没把胡门吓死。怎么这个老者长了一双怪手，都是六个手指，不由得颜色更变，认出来了，这个老者就是武林中啊，传说十年前在华山接天台和六阳毒杀战天雷一同掉下悬崖的六指追魂九子伦。哟，战天雷没死，九子伦也活着，可真是太巧了。他呆呆地看着，都忘了江湖礼节。六指追魂九子伦这脸阴沉沉，那么可怕，停在胡梅身前五尺左右。听着，也替老夫传个口信。第一，江三的内伤很重，但是要不了命。第二，我要先天无极派不准动侯国英一根毫毛。第三，那个缺德鬼小子李明再敢对侯国英动一点鬼心眼儿，他就将成为天下最倒霉人。你还告诉李明，我送给那个足深针筒子给他撞了脸了，叫他给我一面，听到没有？是老前辈。当他磕头的时候，再看九子伦和许孝红已经没影了。胡梅这回可着急了，我主人被侯国英带走了，得赶快送信。他拔腿就跑，他一边走一边算计，五凤楼等三人押着粉面二郎侯玉堂回京，一定是骑马走了有两个多时辰了，现在得出去百里开外，我在后边追，我凭两条腿追，晚上都可以施展陆地飞腾术，大白天不能狂奔乱跑啊，怎么能追上他们呢？得弄匹好马，可这黑灯半夜的旷野荒郊，上哪弄马去？万般无奈，把轻功提到极限，一路飞奔下来，一直跑到天色大亮，放慢脚步，可也累得筋疲力尽。他一琢磨，五凤楼离自己也就差个50来里地，他心里着急，挥汗如雨，加紧步伐往前去。该吃早饭了，胡梅来到一个大集镇，现在啊正是三秋大忙季节，赶集的人来得早散得也早，集镇上人不太多。进镇后找一家饭店，他想抢时间弄点汤水喝，买点吃的继续赶路，哪知道刚到一家饭馆门前，一眼就看见门前一棵垂杨柳上正拴着一匹菊花青高头大马。哎呦，鞍颤交还巨星，这匹高头大马呵，毛管锃亮，神采奕奕。嘿，太好了，我正想马，就有人给姑奶奶送上门来了。这匹马归我了。胡梅是强盗出身的，只要需要天王老子的东西，他也敢伸手拿去。他就像拿他自己东西一样，来到切记，突噜解下缰绳，左手一抓缰绳，右脚一点蹬，想任蹬上马。你说人胆多大，明掏啊。猛然呢，他的右肩头有人啪用三个手指给他扣住，正摁在琵琶骨上，如果一使劲，这琵琶骨非折不可。胡门一点没害怕，哟呵，我偷马竟然抓住了，不要紧。他急忙聚集全力往后，嗨，往后边一撞，来个靠山背，正撞那人前胸，随后左手缰绳啪向后一缠，这一靠一缠真如电光石火，十指望这一下子把那个人撞趴下，然后任蹬上马好跑。他做梦都没想到那人功夫不但比他高，心眼比他还多呢。就在胡梅一靠一缠之下，那个人呢突然一松手往后一带，胡梅身体撞空了，不但撞空了，被人拽了一下从马上飞起来，啪正撞在店门东边的墙上。哎呀，撞得太重了，胡梅就觉得全身骨头也像散架的一样，哪都疼啊。他咬牙站起来，回身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他原以为身后那个人呢一定像个凶神恶煞一样，可他一瞧

0: 后边站个年轻武生公子，小说十八九岁，往大了说二十一二岁，长得太俊了，面似满月，眉清目秀，头戴月白缎子武生公子巾，身穿月薄缎的箭绣花袍，大红中衣，厚底官靴，腰系丝绦，肋下背带短剑，笑嘻嘻的看着胡梅。胡梅又气又恨，拍拍身上土，心里合计，这个人年纪不大，好快生吧。就在这阵儿，那个武生公子上下打量胡梅，哎呦，看这个戏呀，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了半天，他笑了，哎，你挺会打扮的，长得嘛也算顺眼，只是身上藏了一把小刀，有点匪气，哼，这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大天白日抢我的马，要不是看到你有急事，我就把你杀了。冲你的小模样，大爷有好生之德，滚吧滚吧。听了这番话，胡梅吓坏了，看来自己的一切人家都知道了。哎呦，我连身旁藏个短刀他都知道，看神态，这个武生公子对我没有恶意，我何不说几句好话，求他借我战马。对，想着他掏出一沓子银票，还有三颗上等珍珠。胡梅有钱，哪来的哪来的，要多少有多少。一来是魏忠贤拿钱养着六棍铺金盖银，二来呢，像胡梅师兄弟六人看见值钱的东西都据为己有，那是经常事。这些钱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今天胡梅把全部家底儿全掏出来了。嗯，相公，算你眼睛亮，小女子确实有急事需要战马，我这有千两银票，还有三颗珍珠，都给你，只求你将马匹借我三天，请你告诉我家在什么地方，事后呢，我把马送到府上，请您开恩。那个武生仔细的看胡梅，哎呦，你这么需要马，是为了逃命，有人抓你？胡梅苦笑了一下，唉，为我这条贱命，我值得这么低声下气跟你说好话吗？不是我，我有急事，求你把战马借给我，你修好即得了。嗯，看这样子你不像撒谎，就依你，钱嘛我不要，你先收下好吧，给你吧。说着他轻轻地拍了马两下，然后把缰绳递给胡梅手中。胡梅一看可高兴了，哎呀，谢谢公子，你修好了，那我可走了啊。哎，你家在哪？不用问，到时候我找你。哎，好。胡梅不再多想，抓枪在手，任登上马，马后一鞭，这匹马向急阵外驶去。这匹菊花青啊，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又快又稳，眨眼之间离开了急阵。胡梅知道，嗯，我得快走，要不然追不上五凤楼了。他手中连连抖缰绳，正在高兴之际，身后啊，突然有人一纵身，噌窜上来了，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细腰。胡梅一惊，他刚想用胳膊肘去撞身后之人，就听身后那个人说，老实点，再不老实我可要掐碎你的琵琶骨了，乖乖的坐着啊，有你的好处。接着又把那只手也伸出来了，把胡梅的纤细腰肢紧紧的搂住，同时分别伸出一个手指顶住他的命门周围两大穴上。胡梅知道要是一动自己就完了，哎呦，还听声音，扭头一看，搂自己的正是刚才那个俊美的武生公子，连气在急的狠劲上就想拼命。身后那个武生笑了，你听话别乱动，你说咱俩同路多好，年貌也相当，一切听我的，有你的好处我供你吃供你喝，听着没有，有我陪你，你还寂寞吗？哼，算我倒霉，你等着，早晚你会后悔的。那个武生笑了，叫我后悔还没那么人，你不就师兄弟六个一块来吗？哼，大爷我不怕，况且你现在只是一条瘸腿的狐狸呢。哟，胡梅想，人家认识我， 而且自己师兄妹六人都没放在眼里。哎，完了，听他的吧。就这样，这匹战马继续往前跑，马跑得很快，引起路上行人瞩目，全都止住脚步观看。可那武生一点儿也不在乎，从早晨一直跑到中午，也没有打尖吃饭。那匹马可真好脚力，驮着两个人跑，始终没减速。接着啊，那武生两个胳膊又搂紧一点，笑着说：“喂，我陪着你挨饿，陪着你颠簸，连我的马也陪着你，你还不受感动啊？哎，往我这靠一靠，靠紧点啊！你别看胡梅二十七八岁了，可仍然是大姑娘，没和男人接触过，人嘴泼辣任性。一旦有男人把她紧紧的搂着，又用言语挑逗，她又羞又恨，身体站立起来，心慌意乱，连气带急，话都不会说了。前边是个镇子，那匹马也突突打着响鼻，跑得四蹄拉了汗，战马哒哒哒哒哒放慢了脚步，一直来到镇子里一家饭店门前。这阵儿太阳西下，那个少年才夹着胡梅一块儿跳下马，把缰绳递给伙计：“哎，店家，好好给我喂上，是里边请。”伙计将战马牵走，那个武生拉着胡梅走进饭店。集镇太小，饭铺也不大，就有几张桌子，全坐了吃饭的饭客。一看这两个人往里走，哗唰，全行注目礼呀。为什么呢？男的俊美，女的娇艳，嘿，都挺羡慕。胡梅西屋的低下头来不敢看呢，可那个武生一点都不在乎，来到里边往这一站：“哎，伙计，哎，哈哈哈，哥爷您吃饭。”废话，不吃饭能上这儿来吗？没地方啊。哎，这不有边座吗？谁上边座？就这张桌子。他一指中间一张大桌子，可这张桌子上已经坐着四个吃饭的。这四个人佩刀带剑，全是中州一带练武的名家。他们抬头一看这武生，吓得赶紧把头低下。只见这个武生说：“伙计，叫这桌人给我搬家上那边去。”哎，伙计刚一迟疑，再看那四个吃饭的端着盘子碗赶紧躲了。胡梅一看，哎呦，这个武生干什么的？他咋这么厉害呢？那四个人都躲了，我得问问。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学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易青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

0: 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一青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一青娥他就大喝一声：“
1: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胶裆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1: 三爷，三爷，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给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的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1: 光祖，哎，光祖，杀人了！哎，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子听了就跑来了，一清河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子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子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一青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一青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哎呀，你跟胡三元就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的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一青娥把他救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1: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0: 妈呀，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2: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的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的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二十岁的年华，二十个月的精灵，八天的党龄，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肆虐的洪水，他将年轻的生命奉献在荆江大地上。

这是一件英雄留下来的救生衣，英雄的名字叫李向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九连战士。救生衣背面最显眼的是四个手写大字，全力以赴。1998年的夏天，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抗洪一线，正在休假的李向群主动提前归队，加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跟随部队一路转战至湖北荆江灾区，在迷失镇幸福闸抢险中，李向群三次跳进漩涡不断的滔滔江水，查渡渗水水洞。8月7日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这样写着：请党支部把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8月14日，李向群成为全团第一批火线入党的战士。入党当晚，他郑重地在救生衣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全力以赴。一个星期后，南平大堤一段堤基塌陷，引发70米长的内滑坡，江堤被汹涌的江水不断冲击着，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李向群带兵坚持抢险，和战友们一起装填沙土，搬运沙包。虽然身体不适，他却不肯少填一铲沙，少扛一个沙包，少跑一步路。由于连续疲劳作战，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李向群的体力严重透支，一度发烧至40摄氏度。在无数次往返搬运沙包后，李向群口吐鲜血，栽倒在大堤上。1998年8月22日，李向群因心力衰竭，肺部大面积出血，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4天后，李向群的父母来到儿子牺牲的地方，他们先是替儿子交上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然后穿上儿子穿过的救生衣、迷彩服、解放鞋，加入到抗洪抢险中。他们要帮儿子完成他未尽的事业。英雄的救生衣穿在父亲身上，全力以赴，继续在滔滔洪水里匍匐翻涌，在分秒必争的激流中来回跋涉，为了人民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鲜血乃至生命兑现解放军的承诺和共产党人的誓言，面对困难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顽强和无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生命最后的45天里，他有22个晚上在开会，有14个晚上外出招商或在赶路。他从来都是争分夺秒，不知疲倦，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这是一支极其常见的国产圆珠笔，市面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这支笔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廖俊波的遗物。1998年，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遭遇特大洪灾，廖俊波临危受命，担任镇长。他不分昼夜查看灾情，边防500多户受灾倒防护，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全部搬进了新居。他全力推动灾后生产恢复，规划建成1000亩工业园区。从拿口镇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到邵武市工业产值3年内翻一番，再到龙华山产值达数10亿元的工业园，这就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的俊波速度。俊波速度指的不仅是廖俊波的快人快语、快步如飞，还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带来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2011年，廖俊波出任郑和县县委书记前，郑和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长期处于全省末位。廖俊波到任数年后，郑和便成功突围，从省委跨入省十佳。2016年，廖俊波担任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时，曾经3天跑了4座城市，会见了6批客商。航天体验馆项目从签约到建成仅用80天，智谷软件园项目建设仅用100多天。俊波速度换来了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2017年3月18日是个周末，廖俊波并未休息，他安排了4场会议，因多项工作迫在眉睫，晚饭后他冒雨出发，赶赴100多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参加当天的最后一个会议。然而离开家40分钟后，廖俊波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廖俊波离世后，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到现场祭奠，网上吊唁者超过40万。这支廖俊波因公殉职时公文包里存放的办公用笔，则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久珍藏。廖俊波用他短暂而又光彩照人的奋斗人生，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书写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公仆情怀，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造像。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悟空一生在不同阶段所达到的生命境界大致一如前说，那么我们能从悟空的生命历程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啊，主要的启示有两个。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第二，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熟读西游记的人啊，都会知道作者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会称他为心猿，这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实际上在西游记当中，他也正象征着我们人类那颗永不安分的心。那么这颗心怎么才能够安定呢？西游记通过悟空的一生求索给出我们的答案是投身到一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成就永恒的自我，这是我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除非我们永远停留在混沌的自然阶段，否则只要我们稍有觉解，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张文江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总有一个模糊的大志，总有一件未定的大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找到这件未定的大事，实现自己原本模糊的大志。找到了，实现了，心就安定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幸福了。不过呀，这个模糊的大志，这件未定的大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在我们心中的，而是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以及阶段性的进化来完成的。以孙悟空来说呀，最初他就是个普通的猴子，但被那几声呼唤起心中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之后，他就不再甘心于做一只普通的猴子了，他要做猴王。做了猴王，他又想长生不老，于是游历海外去学艺，本领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大的野心和欲望，一个小小的花果山已经盛不下他了，于是他要做齐天大圣，乃至要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当他上到天上还嫌低，准备取代玉皇大帝的时候，如来出手了，一记如来神掌结束了悟空的美梦，也象征着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实现自我的途径终究他是走不通的。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而且一压就是500年。500年之后，观音为悟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取经大业，在这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我们也发现啊，观音所指确实也是一条明路。通读西游记，我们就会发觉悟空的性格和气质在西游路上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越到后来，他身上那种类似于江湖好汉的戾气就越来越少， 而那种除暴安良、利益众生的英雄气质，他是越来越多，他的性格越来越沉静，他的心越来越安定。一句话，在利益众生的取经事业当中，他终究是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再说第二个问题，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生百年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来去空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又应该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非常重要。除非你的一生永远处于混沌阶段，只要你真正有了生命的这种觉醒意识，那么这个问题便会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你。修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而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佛就是觉。也就是说，修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彻底觉解，除了这个觉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啊，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过去呢，科学不昌明，我们还可能寄希望于来世，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过客。知道这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避的道路了。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体认更好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具体过程会有不同，但和人类之经验而言，大体的规律还是有的。这就是冯先生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境界，或者说由低到高的四个步骤，那就是从无知的懵懂开始，到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再到追求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用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稻盛和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啊，我们降临俗世，经受各种风浪的冲击，尝尽人间的苦乐，或幸福或悲伤，一直到呼吸停止之前，我们都不懈的顽强的努力奋斗着。这个人生的过程本身就像是历练灵魂的砂纸，人们在磨练中提高心性，涵养精神，带着比降生时更高层次的灵魂离开人世。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别的目的。不过呢，也正像稻盛和夫先生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人啊，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这样的那样的局限，而停留在功利境界之中，过着为欲所迷、为欲所困的人生。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渐渐也就忘记了生命还有更高层次的、更美好的、也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西游记》呢，它是通过悟空的生命轨迹，把这个境界的提升以生动的、令人充满兴趣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享受一个故事、得到充分乐趣的同时，领略到这个人生的真谛。人生就像一座迷宫，而《西游记》则是一架罗盘，有它在手，我们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

阴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它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啊，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

0: 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周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
11: 重点关注东部战区部队扎实推进模块化作战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
1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1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和德国因中东战事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

0: 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全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抓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全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始终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的报道。
1: 记者在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看到，一场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讨论正在展开。党员干部结合习主席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告诉记者，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旅党委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2: 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来讲，政绩观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方向盘，只有我们都把这政绩观摆正了，我们的干事创业方向才不会偏。重点解决官兵当兵干什么，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1: 真心实意服务好练兵备战所需，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空军航空兵某旅陈向群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部队通过调查问卷、建立马上办机制等务实举措，全面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训练瓶颈、工作短板、建设弱项以及基层面临的难题逐一梳理建档、拉单列表，明确党委常委牵头、具体责任人跟踪落实，逐项推进破解，赢得了官兵们的广泛认可。
3: 把官兵的槽点当作我们解决问题的靶标，推进问题的整改。我们通过多方筹措，现在已经建了一些运动场、健身房，然后包括机务大队，我们建了洗衣房，切实解决官兵的矛盾困难。
1: 学习教育活动中，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紧盯五多问题纠治整改，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针对以往繁琐登统计，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官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中，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
2: 现在规定相应的会议的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

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一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

0: 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0: 记者侯永波、向黎明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训练编队联合其他军兵种部队开展了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单元集成训练，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是东部战区部队灵活构建模块化作战单元，深化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的一个缩影。记者最近在东部战区部队采访时发现，战区各军兵种部队着眼实战实训需求，灵活构建即插即用的模块化作战单元，广泛开展单元集成训练，有效强化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能力，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据介绍，东部战区部队不断深化单元集成训练，不仅打通了不同作战要素间的协同梗阻，还有助于指挥员依据任务精准编组力量，针对不同的实战场景制定多元化的应对措施。

0: 中评选出十名金牌教练员和26名优秀教练员。据介绍，下一步总队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训练延伸转化，让优秀训法教法落地生根，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报道。
1: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2: 新一代青年有了远大的志向，才能知道精神坐标在哪里。
3: 在瑞金一中和瑞金市人武部，宣讲团成员以长征精神为切入点，围绕科技强军、心智战斗力、青年官兵使命担当等内容，与当地学生和驻地官兵展开交流。瑞金一中学生刘玉婷：
4: 国防科技大学学长学姐把科技、国防和理想信念讲到了一起，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感觉长征精神其实就在我们今天面对困难不退缩、为了理想不断奋斗的行动里面。
3: 在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一同聆听微党课，并展开热烈研讨。讨论中，研究生学员宋海洋还展示了团队成员自主制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力可视化复盘系统。
5: 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感知、显示、建模和系统集成，这次把专业技能用于红色战力复盘，也是一次把历史教育和科技表达结合起来的一次新探索。
3: 归党特后，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共同高唱十颂红军歌曲，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
6: 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特约记者邹以兰、合唱、冉卓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游、马超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空情考验，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

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多位高级军事代表与这个单位的2026春季入伍新战士分享了他们扎根基层、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奋斗故事和体会感悟，激励新战友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

0: 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五月五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五月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五月八号至九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五月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五月六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用于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的融资与捐赠计划。
2: 总台记者李建南、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五月五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
1: 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0: 不过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1: 挪威国防部官员5月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据英国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4: 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最后的时刻呢，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撤兵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从德国撤离不了了之了。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一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种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我人要回来了，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这是特朗普一种交易的艺术。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万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3: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默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4: 从目前看呢，就特朗普的这手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默茨最近2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有记者问默茨，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默茨呢，他也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

0: 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实际上，这撤军五千人呢，这半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从近期来看呢，特朗普的撤退五千人呢，确实把欧洲一些人给震住了，包括德国人。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五千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因为呢，特朗普这个要价是要的很高的，就是他要退出北约，这个呢更多是一种要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就你们不要躺在我保证你们安全这个枕头上睡太香了，我有事儿的时候你们都不支援，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让你们睡那么安稳。这对欧洲确实是有效。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俄罗斯其实原来想融入欧洲的，你不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就没有什么用。其实你欧洲要北约维护你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非弄个敌人俄罗斯出来跟你对抗，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法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离开美国，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信用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再加上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欧洲有伽利略系统，伽利略系统到现在都没有成型，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天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它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主导北约，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各种各样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他们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些政客嘴上可以硬，可以说美国人走了以后，我独立搞一套系统，我取代你。心底里他们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五千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

0: 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

0: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6: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上已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

0: 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八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八强。稍早前在男团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6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7: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帮助这些管理一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到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5: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5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10: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 持有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在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5: 好的，宋开心。
6: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11: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了他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7: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11: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7: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12: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7: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11: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7: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11: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7: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13: 我们将近现在是29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呢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 还是完成了15栋，还有1/3的没搞完，马上今天搞完。
14: 啊，
13: 我们这个只是对于他这个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7: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15: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点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咯。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7: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6: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5: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6: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5: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6: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6: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14: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7: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4: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8: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4: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9: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4: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20: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涂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2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4: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2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群域的扩散。
6: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

0: 观光和免税购物来的。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
1: 旅行社接机翻译，迪玛西说：“现在从56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上1000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2: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
3: 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途径。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 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4: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5: 材质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
6: 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7: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4步5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8: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7: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
8: 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9: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8: 以后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
5: 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3: FM 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五一假期我县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报春耕；县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活动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

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本台记者张英、张健、邹天琪、于水亮、李雪东报道。五一假期，我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5月2日，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纳波》在查根湖王爷府广场精彩展演，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由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情演绎，整场剧目采用沉浸式表演形式，生动复刻契丹春纳波恢宏历史盛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读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之美，沉浸式感受纳波文化的独特底蕴。既丰富了五一假期文旅体验，也以文艺展演形式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助力查根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3日，2026查根湖休闲垂钓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查根湖畔，展开了一场以渔获总重量决定胜负的计量赛。赛场之上，大家各展身手，渔获不断。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此次休闲垂钓赛既增进了各地钓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升垂钓技艺，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查根湖渔猎文化，为景区增添了休闲活力。5月4日，松原星快板艺术团在查根湖举办《中国梦家乡美》公益演出，用快板、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节日里的游客送上一场文化盛宴。演出在王爷府广场激情上演，节目在单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中拉开序幕，《党的生日》《百年颂》《赞松原》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对党的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家乡发展变化的热情赞颂。电吹管独奏《我的家乡叫天堂》，旋律悠扬，群口快板《我们是中国人》气势昂扬，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五一假期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34.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9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查根湖景区接待游客28.3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本台记者贾尚峰、丁涛报道。春风送暖，万物勃发，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主动作为，以全程机械化作业和贴心农事服务，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用实干守护粮食生产第一线。走进巴郎镇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往来穿梭，马达轰鸣声响彻原野。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场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

0: 示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的崭新画面。作为当地颇具规模与口碑的农机合作社，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乡村服务农户，以助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为初心使命，深耕农机作业、土地托管、技术推广等领域，在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农业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合作社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模式，从土地耕整、精准播种到科学施肥，大型农机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不仅大幅提升耕作效率，更保证了播种均匀、深浅一致，为苗齐苗壮筑牢根基。相比传统人工耕作，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节种节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农户真正实现减负增收。巴郎镇雷沃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刘志峰：
1: 像我们这像咱的小队现在有三个，今天咱们这个是杨营子、铁桥还有一支队伍，完了那个带这口都同时作业呢，
2: 都是服务队、啊、
1: 对对。
0: 农时不等人，服务暖民心。春耕期间，农机合作社始终把农户需求放在首位，以贴心服务赢得农户信赖。针对偏远地块、零散地块，合作社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所有地块都能适时播种，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全民阅读服务宣传周期间，各项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全域联动，丰富多元的惠民服务持续升温，让书香浸润城乡各处。第五届换书大集活动在长龙乡中心小学操场火热开展，活动现场形式丰富，趣味十足。除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图书互换，相互交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感悟外，还精心设置猜书名、你比我猜、成语接龙、 AR 互动体验等一系列寓教娱乐的特色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知识，共享阅读乐趣，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每个角落。长龙乡中心小学副校长曲艳平：
3: 本次阅读活动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意义深远，既是双减下丰富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素养的生动实践，也打破了乡村孩子阅读资源不足的瓶颈。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爱上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收获成长。
0: 立足丙午马年文化底蕴，县图书馆策划推出马文化主题巡展，先后走进乡村校园、城市广场，集中展示马文化相关历史典故、文物资料与传统文化知识，引导读书爱好者了解传统民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切实拉近了图书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县图书馆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擦亮书香全国文化品牌，助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协议最终达成很有可能。以军在离以停火期间突袭贝鲁特，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民众集会游行，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丰县瞭望关注，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1: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飘红的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0: 遭遇开门杀事故谁来赔？好意同城出意外，责任怎么定？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具体该怎么办？
1: 同店同价不同质，发货看人下菜碟儿，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6号称，俄外交部已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召会，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外交部的召会强调，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对基辅市进行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称，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6号称，